0: 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2: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共同推进民族团结是我国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一环，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
3: 挺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5: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6: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任性冒险》，该佛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获产权由私恩演绎，包兴昌伯由韦兆演绎。
10: 喂，喂 ，Jackie 仔啊，后晚嗰个计划咧，我哋照旧吓，我睇过攻略噶啦。后山嗰条野路夜晚行好刺激㗎。驚驚咩啫，我哋后生仔嚟㗎嘛，就梗係挑战自我㗎啦。放心啦，我准备好晒啲嘢㗎啦。嗱，后晚十点准时集合，係咁啦。嗯。罗伯妹。
11: 啊驚呀，阿庆想问你乜
10: 啊，罗伯妹呀，我哋后日晚呢去挑战龟峰，你有冇兴趣参加埋一份呢？
11: 挑战龟峰？竟然挑战作答，
10: 我哋一班人咧就谂住从一条小路咧上龟峰山。
11: 上龟峰山点解唔行大路，要行小路咋？
10: 嘿，你都冇啲冒险精神嘅，而家最兴嘅就系夜爬同埋探索秘境啊嘛，行大路边有意思嘅啫？去睇下大自然最原始嘅一面，呢啲先叫探险。
11: 吓、啊，夜妈妈佢危险，唔好搞我啦。再讲啦，大楼呢楼啊，好行好多啊，连啲小楼又未毁发嘅，梗系唔好行啦，又危险噶。
10: 阿杰仔啊，出嚟食早餐啊！
12: 我知啦，爷，知啦，知啦。咦，包兄电话？喂喂喂，包兄点啊？吓，真系要去啊？
13: 野路啊，
12: 阿兄点啫？吓吓，真系要去啊？野路刺激系刺激嘅，不过好啦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拜，到时见啊！
10: 杰仔啊，杰仔。啲咩野路啊？
12: 哦，阿爷，咧阿包兄话约咗班朋友后日晚黑一齐去夜爬龟峰山喎。喂，听讲嗰条路平时冇人行，好刺激噶嘅。
10: 你一齐去啊？
12: 去，梗系去啦。包兄话斋，我哋班后生仔啊，要挑战下自己噶嘛。
10: 我之前啊睇新闻话龟峰山上边咧，今年已经系发生咗5起被困嘅事件，就系、是、因为你哋呢班后生仔话咩寻求刺激啊咁。喂，你哋要知道啊，野外有好多啲突发嘅情况会发生噶。嗱，万一遇到蛇啊，遇到啲咩？
9: 哇 ，Jackie 仔咁晏都唔翻去食饭啊！你杯咖啡饮完又添，都续咗好多杯噶
12: 啦。唉，冇提啦，我阿爷揸型啊，

0: 晚我又冇着落，冇饭食啊！
1: 啊，阿昌伯炸影，你乜事激亲佢啊？
0: 之前咪我约阿包兄佢哋去爬龟峰山啫嘛，佢又系话我要一意孤行，咪唔煮饭我食咯。
2: 哎，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1: 好，
2: 阿全哥，
1: 包兄
2: ，Jacky 仔，
1: 你今日咁晏翻嘅？做乜头耷耷咁啊？
2: 阿 wing 炸型咯，
1: 你又因乜嘢事激亲个女朋友啊？
2: 都唔知边个话佢知，我要去夜爬桂峰山嘅，佢又话惊危险，又话我做事唔顾后果，讲到冧尾啊，我话我不负责任啊！
0: 咧咧，我阿爷讲嗰啲嘢差唔多系咁嘅啫，哎呀！
3: 但系 Jacky 仔，蟹先就啱啦。
1: 哦，萝卜妹，
2: 咩事啊？萝卜妹，
3: 你阿兄望仲打算去夜爬桂峰山？
2: 唉，萝卜妹，你寻日都劝咗我成朝噶啦，我有应承你唔去咩？
3: 我劝你唔掂咋，阿永可以劝到你啫。
2: 哦，原来有人通风报信俾阿永，估唔到阿萝卜妹系啲咁嘅人啊！
0: 啊，乜原来你报串噶？
3: 包兄，我都系为你好咋。
1: 嗱，阿包兄，今铺咧我就唔帮你啦，关心你嘅人咧都劝你唔好做嘅嘢。你系咪要慎重咁考虑清楚先？嗱 ，Jacky 仔你都系
0: 啊，
1: 你阿爷极力反对你去做嘅嘢，唔通冇道理咩？
0: 咁我阿爷啲老人家思想过滤啫，我哋呢班后生仔体能好，方向感又强，手机又差足啲，区区一个龟峰山啊嘛，会难到我哋咩吓？
4: 系咯，
3: 好，我读段散文嚟听下。
0: 啊，
3: 三盏回凤意境，两名游客。仍擅自闯入自然最去危险区，追准被困报警，经过12小时奉而救援，两人缓前脱险，但事后已愧梅眼被罚5000元。
1: 嗱，阿萝卜妹讲嘅呢单嘢咧，我都有听讲过。呢个咧系全国首例依据自然灾害综合法规开出嘅罚单。
3: 我就话罚得好啊，应该系前国去讲。
2: 罚5000元咁狼。不过唔使怕，深圳是深圳，我哋是我哋，而且听日天气好，唔会打风嘅，冇事。
1: 阿包兄，唔系打唔打风嘅问题啊，系你哋咁做本身就有问题。你知唔知啊？你所谓嘅探险，一旦出事，要浪费几多公共资源啊？就以深圳呢单嘢嚟讲啦，救援人员要顶住风雨，响湿滑嘅野路上边摸黑搜狗，好艰难先救嗰啲人出嚟噶。呢啲唔系探险，系玩命啊！
3: 仲要内外银一旧换银，然一财冒险啊！你谂下，如果有咩暗城，搞到啲旧换银，然人啲咩身上嘅话，入个省过唔过意得去啊？
0: 冇咁易出事嘅，
2: 冇咁容易出事嘅。
1: 你哋两个啊，咪心存侥幸。龟峰山嘅未开放区域缺乏标识，路况系点，你哋根本都唔知道。有好多危险，你哋系预估唔到噶。
3: 系啦，手机散户覆盖到去边之日又唔抵。你啊，手机满电，但入到去可能就变成咗一嚿战壕啦。你以为嘅险险捷径，反反咗嘅就系救援队要摸黑揾人嘅死亡外景啊。
0: 咁啊，
1: 而依家好多地方咧都有明确规定，谁违规谁担责。嗱，呢个责咧就包括经济责任。更加包括法律责任，唔好等到出事先至后悔啊！
0: 喂，包兄啊，咁
2: 阿杰仔，食多嚿鸡髀啊！
0: 喂，阿爷，乜我唔去冒险夜爬龟峰山啊？你今日好开心咩吓？
2: 你肯听话，你肯识谂，我就。

0: 我出发啦吓！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任性冒险，该罚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节目。你好，我海琳。今期我哋节目咧，请到区家庭教育宣讲团嘅成员、区婚姻家庭关系调处专家团嘅成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黄丹玲老师嚟到我哋节目噶。咁下边先同黄丹玲老师咧打个招呼先。王老师你好，
4: 你好，凯琳。
2: 今天继续请王老师呢，跟我们分享男女平等就在我们身边这个话题。那我们讲了家庭还有学校里面的男女平等教育问题了，那我们来聊聊社会层面的男女平等的话题好吗？
4: 好的。理解社会层面的男女平等呢，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人类性别角色的进化。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呢，需要体魄非常强壮的男性去外出打猎，去获取食物，这样呢整个家族的人才能够活下来。所以呢，男性角色的任务就是获取生活资源，而女性角色的任务呢，主要是生育孩子跟照顾家庭，男人跟女人共同协作，这样就保证了家族的生存跟繁衍。那这样的协作呢，逐渐演变成两性的生活习性。古代呢，虽然男女分工单一，但是呢，男人女人是共同承担家庭责任的。当然，随着生产力跟科技的发展，现在呢，男性、女性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共同创造财富，共同承担家务，共同养育孩子。比如说，彤彤、真正他们的爸爸可以参加社会工作，为家庭创造财富；他们的妈妈也可以参加社会工作，为家庭创造财富。那哥哥彤彤刚出生的时候呢，当时呢是妈妈选择在家里来照顾家庭跟孩子，爸爸在外面工作。后来呢，妹妹真真出生了，

0: 那他们家呢，就爸爸选择在家里照顾家庭跟孩子，妈妈在外面工作。只要爸爸妈妈分工合作，共同为了家庭的幸福和谐而努力，我们说男性女性都可以选择担任不同的家庭角色，这就是性别角色的进化。
1: 看来男女平等呢，就能够促进我们家庭和谐共建。谢谢王老师的分享哦。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
4: 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生活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医护人员是承载生命希望的使者，周秀春长年累月扎根在一线岗位上，踏踏实实为群众排忧解难。
5: 从医二十余年，让我难忘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有一位孕二十周的试管婴儿孕妇突然破了羊水，她和家人陷入了绝望，拉着我的手问医生还有希望吗。看着他们渴求的眼神，我说不出放弃二字。那时我也怀着身孕，便以准妈妈的身份每天陪她聊天，给她信心，同时帮助她制定了周密的安胎方案，最终她成功足月的分娩。周医生，是你给了我做母亲的勇气。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医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
4: 多年来，周秀春带领科室技术骨干深入全区十一所乡镇卫生院，举办健康讲座和实操培训，亲自示范手术操作流程，令到乡镇卫生院的救治能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5: 我始终认为优质医疗应惠及每一位妇女，这些年基层妇女来到市里就医，路途遥远，困难重重，基层妇产科医生的专业知识匮乏，我就开展了健康讲座、实操培训，帮助基层医生提升救治能力，还举办市级宫颈疾病培训项目，搭建了学术交流的桥梁。看到基层妇女能在家门口享受规范诊疗，所有的奔波都值得。
4: 在我们生活，仲有好多好似周秀春咁样不辞劳苦守护生命嘅医护人员。正是因为有他们常年坚守尽心救治，我们才能够无惧病痛安稳踏实。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6: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自2027年1月1号起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如果 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嗱，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是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要租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日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要租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日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8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8: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9: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10: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江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的中国侨都书生荡漾2026年9月书香五艺江门读书日暨江门读书日五周年主题活动举行。活动回顾全民阅读深耕成果，分享科学阅读方法，推出全新阅读激励活动，发布阅读推荐书单擦亮书香江门城市文化名片，持续推动全民阅读常态化、生活化、普及化。活动现场通过短片系统回顾了江门读书日五年发展历程与精彩瞬间。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市民年均阅读量从 3.2 本提升至 6.7 本，阅读活动参与人次增长超 200%， 全民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氛围日渐浓厚。近日，新会区人才工作局、新会区人社局组织辖区技工院校师生代表及重点企业负责人赴深圳，走进 TCL 华星光电光明生产基地深圳立德机器人有限公司，开展产教融合对接交流。

0: 根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朋友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

0: 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冷冰冰，
4: 吓，
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4: 好啊，放马过嚟啊。
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3: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4: 原来系咁。呢、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4: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照片。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5: 心旺血压啊！
6: 你翻去同你阿妈讲下啦，饮菊花茶咧可以降血压系无依据噶。
5: 啊！
6: 就唔可以采取呢种方式作为控制血压嘅主要手段。
5: 咁噶？
6: 咁呢个美国心脏协会呢啲权威机构咧？就尚未将菊花茶就列为官方推荐的降压方法。咁另外呢，高血压的病因复杂多样，想靠一种偏方来解决本身的问题呢就不现实的，何况你都冇高血压啦，
5: 咁又系
6: 日日饮。
5: 好，等我快啲打电话同我妈科普下先。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8: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Yeah!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9: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9: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9: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9: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阀，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人，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9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和时代力量。

0: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十五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开展营商环境提优行动，建设服务高效开放多元的活力新会，
0: 开展食香风貌提档升级，建设美学索逸文化驻云的魅力新会。
2: 春赏绿芽，
0: 夏听蛙，
2: 秋念霜华，
0: 冬煮茶。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某落投之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个鬼族，唉，个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9日上午，在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期间，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到代表团看望代表，并参加分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大会报告，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讨论中，党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区委报告旗帜鲜明，催人奋进，对过去5年的发展总结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对未来5年的谋篇布局目标明晰，举措务实，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增强了信心和决心。大家还结合实际，就经济发展、城乡提质、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昨日，从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我市打造江小哀政务服务智能导办系统，实现政务服务大厅可办事项智能查询、情形引导、一次性告知等功能，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办事导引服务，构建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政务服务环境。据了解，江小哀支持24小时不间断在线服务，可接收文字、语音双向咨询，依托 AI 算力实现简单事项快速应答，有效压缩群众咨询等待时长，大幅提升办事咨询效率。9月29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续审议省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场地设施增量提质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超3000个社区体育公园、3.56万公里健身步道，体育场地总面积达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昨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保险协同做好内贸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支持北京、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四川及宁波、深圳加大内贸险实践探索力度，鼓励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动内贸险豁免增额。在今年夏天，西班牙休达发生边境移民危机后，欧盟29日公布5点计划应对非法入境问题。欧盟5点计划覆盖欧盟外部边境管理5个关键环节。欧盟委员会在公告中表示，29日公布5点计划后，欧盟成员国将在10月初对计划进行审议，呼吁成员国与欧盟步调一致，携手推动落实计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3: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4: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会系晴天间中。

0: 东多云，会有分散式的雷阵雨。气温方面是26到36度，西南风吹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5%到90%之间。在国庆期间呢，我们的天气都会有些少的不稳定，所以都建议大家出门口之前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的最新动态了。
1: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2: 喂，阿张仔啊，
3: 嗯，
2: 我哋新嘅入海排污口，点解仲未动工嘅？好耐咯，
3: 老板，
2: 而且冇人会发现嘅。
3: 老板，擅自设置入口排污口会罚款噶，讲呢些小工期得不偿失啦。
4: 冇错啦，先见后报，只见唔报咧，都系属于呢个违法行为嚟嘅吓。咁啊，下边我哋有请啦，生活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嚟同我哋讲解新修订嘅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嘅。李工你好，
5: 大家好啊。依照2024年1月1日施行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9条第一款，违反本法规定设置入海排污口嘅，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关闭或者拆除。处2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拒不关闭或者拆除的呢，就会强制关闭拆除，所需费用呢，就由违法者承担，处100,000以上500,000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产整治。
4: 嗯，多谢李工的讲解。海水养殖场设置排污口不需要是经这个生态环境部门的审批，按照规范来建设标识管理，希望各个养殖单位能够认真学习新的海洋环境保护法，主动去报备规范设置，共同来守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一片蔚蓝大海。多谢李工。
6: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
8: 有高招，
7: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10: 嗱，小青咁。新会正在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9: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10: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9: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10: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华谷，
9: 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1: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防蚊灭蚊五字诀：
1: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6: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 封封盖储水容器；
6: 填填平坑洼，不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 疏疏通沟渠，
6: 冇积水就冇蚊虫。
1: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11: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尤希。今日我哋嘅探镇街寻地标之旅嚟到咗深会区艾门镇。咁一讲起艾门啦，大家第一个谂到嘅系咩嘢呢？是鲜甜肥美的艾门水蟹，是渔港的落日海风，亦或是那一座纯白的灯塔呢？没错啦，我们今天要打卡的就是2026年获评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的艾门渔港景区。这里山海相拥，渔港烟火与文艺景致相融相生，被誉为精细版的小厦门。事不宜迟，跟着我一起出发。
13: OK， 咁我哋今日嚟到艾门渔港景区，呢度系位于江门市乡村旅游示范区艾南社区入边。 咁跟住落嚟啦，我哋会采访到艾南社区党委委员周敏仪，周党委啦，同我哋介绍。

0: 下呢度係點樣嘅地方啊？周偉賢你好啊！
1: 啊你好，
0: 係啦，咁我哋嚟到現場咧，見到呢度海天一色，非常之靚啊！想問一下啦，崖門漁港景區整體係一個點樣嘅地方㗎？
1: 其實咧，我哋崖門漁港係好有實力㗎，呢度嘅海岸線足足有1841米。港內水域33.1萬平方米，可以同時停泊300艘大中型漁船，是官方認證的國家一級漁港。崖門漁港咧，依家可以成為有實力又有顏值，已經是變身了一個網紅濱海打卡地。
2: 崖門漁港景區咧，就有依家我哋嘅南海深蠔。或者是崖南的燈塔公園，新建的一個海鮮市場。
0: 哦，包括咁多的地方㗎。咁我聽講有個好消息啦，佢最近獲評咗國家3A級旅遊景區噃，具體係幾時啊？

0: 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0: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贷陈皮贷，助你嘅陈
2: 头发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同埋防范嘅意识唔强。身为子女嘅我哋，因为工作忙碌，唔一定喺佢哋身边。咁有边啲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日就为大家带嚟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啦，唔好轻信来历不明嘅电话同手机短信。唔理不法分子使用咩花言巧语，都唔好轻易咁样相信。要及时收线，唔回复手机短信，唔俾不法分子进一步布设圈套嘅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啦，巩固自己嘅心理防线，唔好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嘅诱惑。无论咩情况，都唔向对方透露自己同埋家人嘅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嘅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去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啦，学习了解银行卡嘅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嘅资金安全，绝对唔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咧就是我哋嘅三不小锦囊。嗱，万一自己身边嘅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嘅账号同埋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嘅合法权益啊！
3: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宏律师事务所提供。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5: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6: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灌，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12: 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百之万有料，镇街新地标》。我是节目主持人游希。上半拍节目，我哋听咗艾门渔港嘅蝶变故事。嚟到下半拍，我哋要坐低落嚟，食起身，玩起身。艾门渔港引入的南海深图项目是海上游艇加文旅度假复合型消费场景，2025年入选了广东省第三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那跟着下来，我们有请南海深图的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带我们一起体验坐游艇、海钓、喝海边咖啡、住海景民宿的独特体验。
14: OK， 咁我哋而家嚟到咗艾门镇艾门渔港呢边啦，呢度除咗有新嘅地标，亦都有新嘅业态。南海深图就系艾门渔港最核心嘅文旅项目之一啦。咁跟住落嚟啦，我哋有请到南海深图项目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咁仇总嚟同我哋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啦。
15: 系，大家好。
14: 系啦，同我哋介绍一下啦，南海。

0: 圖具體係一個點樣嘅項目啊？
1: 哦，我哋南海生圖咧就主要係做海釣嘅，咁我哋依家喺碼頭上邊咧就有16遊艇，咁我哋碼頭呢邊亦都配套咗有餐飲、咖啡廳同埋民宿。
0: 哇、哦，有咁多嘅豐富嘅業態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具體介紹一下啦？咁首先嚟介紹一下啦，啱啱有提到有遊艇係咪啊？咁坐遊艇出海咧係我哋南海生圖嘅王牌體驗項目啊！咁目前係有成10多條嘅遊艇係咪啊？咁、平時預約情況係點樣啊？
1: 我哋依家出深海嘅预约情况都比较爆满嘅，只要有天气，基本上我哋啲船都系唔停嘅。
0: 嗯，系啦，咁我哋游客啦可以跟住我哋南海深图嘅星级管家啦坐游艇观光啊。咁具体呢条观光嘅线路系点样噶？
1: 我哋分两种系列嘅，两条系列。第一个咧就近海观光，近海观光就一两个钟就大概系可以完成噶啦，就由我哋码头去打卡崖门灯塔。再去碧海銀湖段翻轉頭，再過嚟打卡我哋嘅崖門大橋啊！再往前行，行翻少少就到我哋嘅古炮台。有時間嘅朋友咧，可以喺古炮台附近咧就進行一個鐘嘅垂釣體驗。跟住落嚟，我哋就可以翻碼頭啦。整個行程大概1到2個鐘啦。咁第二個系列咧就係出深海海釣啦。出深海海釣咧係我哋公司係比較特色嘅一個業態嚟嘅。咁乘坐我哋32米啊，53米嘅遊艇出海釣魚，釣嘅嗰啲咧係章鱈啊、黃雞啊、紅油啊嗰啲大嘅魚，而且去到嗰度咧亦都可以見到藍色嘅大海，超正！
0: 哇，呢、這個要大概幾耐時間啊？
1: 呢、這個咧就要預留30個鐘以上啦。
0: 30個鐘頭？
1: 係啊，我哋船上有食飯嘅、住宿嘅。咁全部都包㗎啦，所以你都唔需要擔心所有嘢。
0: 哇，30個鐘頭就會更加好咁體驗到我哋呢個項目嘅優勢之處啊！有冇年齡段規定啊？有冇話老人家小朋友適唔適合參加咁啊？
1: 都適合嘅，但係你要確保老人家身體健康啦，小朋友唔好太細啦，因為佢哋處於一個發育階段啦，跑跑跳跳，船上邊亦都會有一啲專業嘅設備，咁家長只要照顧好小朋友就 OK 噶啦。呢、這個限制唔係太多，我哋都有好多小朋友上過船嘅，1、2、3、4、5、6年級都有。
0: 咁即係其實係適合啲家大細一齊嚟體驗嘅。
1: 嗯，都可以噶。
0: 係啦，咁啱啱亦都提到啦，除咗可以睇到沿途嘅風光之外咧，仲可以海釣噃。咁呢個如果要出海釣魚嘅朋友啦，需要準備啲咩裝備噶嘛？我哋現場有冇提供啊？
1: 基本上你哋係空手嚟就得㗎啦，帶翻啲換洗嘅衣服，我哋船上乜都有，牙刷、牙膏、毛巾我哋都有，包括埋釣竿、釣具。釣利嗰啲我哋一價全包，冇其他嘅消費，我哋唔做呢啲有隱藏消費嘅項目嘅。
0: 嗯，係啦，咁樣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咁啦，其實係未出海釣過魚嘅，零基礎嘅話，其實可唔可以釣到魚噶？
1: 咁梗係可以啦，有新手保護期嘅嘛。反而你哋呢啲新手可能係會爆傷嘅嗰、那個，啲老手咧反而釣唔到魚，有可能。
0: 咁我哋零基礎啦，會唔會有一啲專業嘅船長啊，或者係一啲嘅教練啦，嚟教一下我哋點樣先可以釣到魚咁啊？
1: 我哋船上嘅船工啊，同埋我哋嘅船長都係有多年嘅豐富經驗，佢哋亦都會喺附近啊，幫你哋幫手垂釣啊，幫你哋掛鈎啊咁嗰啲，所以你哋零基礎咧一啲擔心都唔需要，只要帶個人同埋一個好嘅心情上船就 OK 噶啦。
0: 嗯，係啦，咁我相信咧嚟到呢度見到碧海藍天啦，心情都會非常之好啊。咁我哋出海可以睇到咁靚嘅風景，我哋翻到嚟咧其實都有唔同嘅體驗啊。我見到咧喺呢個南海深圖周邊有好多配套設施啦，有呢個咖啡廳，亦都有呢個餐廳。咁呢個咖啡廳啦，我見到佢環境非常之好，佢臨海而建啦，咁坐喺度，無論係坐喺室內定係室外咧，都可以見到出面咁靚嘅風景啊！咁你哋嘅咖啡廳嘅設計啦，係有咩特色咁？咁具體又有咩好飲嘅產品啦，可以介紹俾我哋啊？
1: 因為咖啡同海邊係好搭嘅，你喺呢個咁悠閒嘅地方，你肯定要嘆上一杯我哋江門特色嘅咖啡㗎啦。咁然之後，你會有一種好悠然自得嘅感覺。
0: 係
1: 啊，咁然之後咧，我哋餐咖啡廳咧，就除咗我哋嘅咖啡會比較有特色啊。咁啊，還有我哋嘅檸檬茶檸檬茶係我哋嘅 top sell 嚟啊！
0: 咁即係大家除咗可以飲咖啡之外，亦都可以即係有啲可能係對於咖啡唔耐受嘅朋友咧，都可以試下檸檬茶噶。而且環境真係非常之靚啊！就算係唔出海咧，就係單純咁坐。

0: 喺咖啡厅度都可以感受到咁靓嘅风光啊。
1: 嗯。
2: 系啦，仇总介绍嘅森图咖啡厅临海而建，可以一边饮住特色咖啡，一边欣赏海天一色嘅独特景致，听到我都想即刻试一下。咁我喺森图咖啡厅入边遇到咗五位嚟自香港嘅游客朋友，等我哋一起嚟听一下佢哋嘅感受。
0: 我系生活电台，请问你哋系嚟自边度噶？
3: 香港
0: 啊，咁你哋系点样知道嚟到艾梅渔港呢度噶？
3: 有介绍。
0: 系啦，咁嚟到现场咧，咁个环境点样啊？
3: 好好啊，我哋嚟咗几次噶啦。
0: 嚟咗几次啊？咁今次系第几次嚟啊？
3: 第三次、第四次、四五次。
0: 哇，嚟咁多次啊！咁每一次过嚟咧，有冇唔同嘅感受噶？
3: 每次都唔同噶。
0: 咁呢次嚟咧，主要系体验啲咩嘢噶嘛？
3: 因为我哋头先食咗中餐喺翠屏麦市嗰度。就過嚟飲杯嘢，飲杯下午茶。
0: 嗯，
3: 上次個布打檸檬茶，油金子，好飲。
0: 即喺森圖咖啡呢邊特別推薦呢度嘅油金子檸檬茶。
3: 可以咁講。
0: 咁會唔會推薦朋友過嚟一齊玩啊？
3: 我哋之前已經推薦咗朋友去隔離食蟹啊，呢個中餐都係一齊
0: 㗎。啊，係啊
3: 係
0: 啊。
3: 我哋有試過坐草地啦，有試過坐房啦，有試過坐喺個 corner 嗰度睇海景啦。所以我哋嚟咗好多次㗎啦，係好欣賞呢度。
0: 係。咁你覺得呢度有冇咩需要完善嘅地方㗎嗎？
3: 完善啊，多啲招牌喺出邊，等啲人經過會識得入嚟咯。
0: 哦。
3: 好多山埔人可能喺出邊見到，咦？有餐廳喺出面已經食過咯喎，佢又唔識得行入嚟度，佢唔知裏邊有啲咁正嘅。
0: 嗯嗯。
3: 個路牌少啲，個指示少啲。
0: 希望你哋大家都去玩得開心啦。
3: 謝謝。
2: 好多谢呢几位香港朋友嘅分享。除咗森图咖啡厅之外，森图餐厅嘅海鲜啦，亦都系热门打卡项目嚟嘅噃。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南海森图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同我哋介绍一下森图餐厅呢边有咩特色。
0: 系啦，咁除咗有呢个咖啡厅之外咧，呢度仲有好丰富嘅餐饮啊！我见到呢度嘅餐厅啦，都布置都好新啊，系大概几时建好噶？
4: 餐厅嘅话，我哋二二年年底同埋二三年左右吧。
0: 嗯，
4: 咁二三年嘅时候咧，我哋餐厅就做咗一次毫无宣传嘅38蚊刺身任食。
0: 38，咁多唔多人嚟啊？
4: 就是呢個漁港第一次塞車，就是我哋38蚊刺身任食啦。但係依家冇噶啦，冇噶啦，冇噶啦。
0: 即係大家冇宣傳，大家都會聞風而知。
4: 係啊，我都好驚喜啊！咁即係因為諗住求其做下佢啦。因為當年我哋會有好多條船菜，釣好多魚啊。咁我哋 sell 唔曬，咁啊不如一下街坊啦。
0: 係。
4: 咁然之後就打造咗我哋呢度森圖餐廳嘅特色海釣刺身啦。
0: 哦。
4: 啊，因為我哋每一條魚都係我哋自己親手海釣翻上嚟嘅，即係無公害、無污染嘅嗰種，而且嚟到我哋呢度亦都可以食到最新鮮嘅海釣魚。我哋釣咗啲魚喺條船度，我哋唔殺咗佢，我哋救翻生佢，
0: 帶佢翻嚟，
4: 帶佢翻嚟就養喺我哋呢個鮮活嘅魚池嘅嗰度。當我哋啲遊客過嚟想食到一個最新鮮嘅大海嘅味道，啊咁啱我哋呢度有喎，所以喺個池度即刻撈佢上嚟，咁就 OK 啦。
0: 哦，原來係咁。啱啱提到嗰個30個鐘頭嘅海釣啦，即係出海去到遠海釣翻嚟，咁係咪可以喺船上邊嚟現湯現食噶？
4: 係啊，你打開咗呢個現場菜單。
0: 啊，又被我發現了。
4: 對啊，對啊，對啊。
2: 好多謝仇總嘅介紹。森图餐厅主打的海鲜刺身和渔港特色菜，听到我都食指大动啊！不过这个地方好不好，游客讲了才算啦。咁我在森图餐厅呢边见到来自江西的翁先生一行四人正在用餐，咁我哋一起去采访一下，听一下他们的用餐感受又是如何。
0: 你好，你好，我们是新会电台的，看你们过来我们衙门渔港这边感觉怎么样啊？你们是哪里来的？
5: 我们是江西慕名而来。我们听说了这个餐厅啊很好，我们就 专程啊赶过来要尝尝你这个美味的海鲜。
2: 哦，所以叔叔阿姨是从江西特意过来，
5: 江西南昌过来的。
2: 哦，过来杨门渔港这里就是知道这个蓝海星图这个餐厅，海鲜很特别。然后吃了一些

0: 吗？
1: 哎，这个就好多了。说到这个，你看这个，这是什么？带子，还有那个
2: 海虾，
1: 海虾，
2: 海鱼，
1: 海鱼，
3: 还有
1: 墨鱼肉鱼
3: 啊，墨鱼肉还有鱿鱼，
1: 鱿鱼。
0: 哇，感觉怎么样啊？
1: 感觉非常好，非常好。
2: 一勺了吗？
0: 你觉得最好吃是哪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2: 甜虾最好吃。
1: 那个虾子最好吃。
2: 虾子最好吃。
1: 哎，你那个海虾呀、啊，和我们那个江西的河虾不一样。哦。你这海虾那个须子非常长。
2: 脆脆。
1: 这个非常脆。
0: 那你们是从什么渠道知道这个蓝海星图的？
1: 我们是一个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到广东来玩过，会给我们讲。另外我们在网上也可以搜。你这个在网上是声名远播哈，大名鼎鼎啊。
0: 对，这里衙门渔港呢，除了有特色的海鲜之外，风景也很漂亮。你们有没有去周围逛一逛？
1: 哎，我们衙门海鲜是吧？尽量走，我们刚才走了一圈。
0: 哦，对。
1: 你这个地方啊，是地地道道的海鲜馆。你这出门可能不到30米吧，就是海。这个地地道道的海鲜。
0: 那他们这里有个海钓的项目，可以坐游船出海，有没有兴趣去逛一逛？
3: 我们时间
1: 很紧。
0: 你们来多久啊？
3: 来了好几天了。
0: 哦，一路玩过来。
1: 一路玩过来。
2: 广州肇庆，哈哈哈哈哈。看这个山寨，衙门的山寨哈，没有名的。嗯。看美景，吃美食，吃海鲜。
0: 嗯。也祝你们玩得开心。
2: 圆满，挺圆满的。
0: 对，那会不会推荐其他朋友过来衙门渔港这边玩呀？
1: 会，
2: 肯定
1: 会给我们的朋友推荐一下。
2: 也是被推荐过来的。
0: 好，你们玩得开心。
3: 好，
0: 谢谢。
4: 咁跟住落嚟，我哋有请南海心图嘅负责人仇东庭仇总，带我哋一齐体验住海景民宿嘅独特体验。
0: 除了有飲有食咧，仲有得住啊！我啱啱有路過咧，我哋嘅心圖民宿啊，見到其實出邊停咗好多車啊，應該住滿曬啦吧？
5: 出邊停滿車咧，係、我哋出海海釣客人嘅車。咁、然之後我哋民宿咧，入住率都唔差。
0: 嗯。
5: 佢係2023年11月建起，亦都係正式投入運營嘅。咁我哋主打一個海邊草地啊呢種咁嘅概念啦，咁啲朋友啊過到嚟可以有一個小型嘅聚會，因為我哋嘅規模唔大，10多個房嘅啫，所以十零個朋友啊，咁十零個家庭聚埋一齊，大家一齊搞下嗰啲篝火晚會啊、觀影活動啊，其實係非常舒服嘅，而且呢個晚黑咧。旁邊是座山，晚黑呢度係好涼爽，即需要開空調。
0: 即背山面海啊！
5: 係啊！
0: 咁我未入過去啦，咁我想知道入面嘅裝修大概係點樣嘅？
5: 入邊大概就係一個原木嘅風格啦。咁、我哋每間房都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樹枝，咁然之後你入到間房度會聞到一啲原木嘅味道。每間房都會有原木嘅味道，大家就話：哎呀，點解會有啲咁樣嘅？唔好意思，嗰嚿木咧，我哋真係喺雲南親自運翻嚟。每間房都會有，佢係會散發一啲自然嘅味道、森林嘅味道同埋大海嘅味道加埋一齊，係好舒服嘅。
0: 哇！咁即係每日早上就可以出海，晚上可以枕住呢個海風啦，亦都係聞住呢個木香一齊入眠啦。哇！好寫意啊！我聽講啊，南海心圖啦，係前段時間係入選咗呢個省嘅月色新潮流熱門場景喎，哇，好犀利！首先恭喜曬啦。咁未來咧有冇一啲點樣新嘅規劃咁啊？
5: 未來咧，我哋亦都會有打造更多精品嘅船隻啦，咁就做翻一啲服務嘅升級，即係俾大家會有一種更好嘅體驗，嚟到漁港唔係單純嘅一種漁港嘅風味。我哋除咗接地氣，我哋會有高端嘅一個享受，相當於就係我哋要將一啲高品質嘅嘢平民化，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到咁靚嘅自然風光啊咁靚嘅環境啊呢度，因為呢、這個啲自然風光係大自然俾我哋嘅馈贈啦，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都可以消費得起，大家都可以享受到更好嘅服務、更好嘅體驗，食到更好味嘅嘢。
0: 係啦，咁喺最後啦，如果要邀請我哋聽眾朋友一齊過嚟南海心圖呢邊感受嘅話咧，你會點邀請佢哋過嚟？

0: 如果你哋想食得好、住得舒服、玩得開心嘅，記得選我哋南海新圖。
1: 嗯，咁我哋都希望咧，南海新圖可以越辦越好啦，為我哋嘅市民朋友帶嚟更加豐富嘅體驗啊、嗯、！OK， 多謝仇總今日帶嚟咁精彩嘅分享啊！
0: 嗯，多謝。
2: 從漁港嘅煙火氣到燈塔嘅文藝範，從遊艇出海嘅乘風破浪到海邊咖啡嘅悠然自得，艾門漁港令我哋睇到一個傳統嘅漁港小鎮喺百千萬工程嘅推動之下，正喺度變成粵港澳大灣區熱門嘅濱海旅遊目的地。假期時光，大家不妨帶上親朋好友嚟到艾門漁港呢邊，感受不一样的烟火气。今期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4: 百千万有料镇街新地标。

0: 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猎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想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9日上午，在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期间，区委书记陈钊、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到代表团看望代表，并参加分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大会报告，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讨论中，党代表们踊跃发言，一致认为区委报告旗帜鲜明，催人奋进，对过去5年的发展总结全面客观，实事求是，对未来5年的谋篇布局目标明晰，举措务实，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增强了信心和决心。大家还结合实际，就经济发展、城乡提质、文旅融合、基层治理等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昨日，从市政务和数据局获悉，我市打造江小哀政务服务智能导办系统，实现政务服务大厅可办事项智能查询、情形引导、一次性告知等功能，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个性化的办事导引服务，构建更加便捷、高效、智能的政务服务环境。据了解，江小哀支持24小时不间断在线服务，可接收文字、语音双向咨询，依托 AI 算力实现简单事项快速应答，有效压缩群众咨询等待时长，大幅提升办事咨询效率。9月29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继续审议省政府关于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场地设施增量提质成效显著，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建成超3000个社区体育公园，3.56万公里健身步道，体育场地总面积达3.96亿平方米，位居全国第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昨日联合对外发布关于加强商务和保险协同做好内贸险有关工作的通知，支持北京、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四川及宁波、深圳加大内贸险实践探索力度，鼓励更多有条件、有意愿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推动内贸险扩面增额。在今年夏天，西班牙休达发生边境移民危机后，欧盟29日公布5点计划应对非法入境问题。欧盟5点计划覆盖欧盟外部边境管理5个关键环节。欧盟委员会在公告中表示，29日公布5点计划后，欧盟成员国将在10月初对计划进行审议，呼吁成员国与欧盟步调一致，携手推动落实计划。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大家好，我是晓云。每个月医保过账入了钱，除了自己看病买药，其实还可以是帮家人去交这个居民医保，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职工医保过账是可以为近亲属缴纳2026-2027年度居民医保费，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姊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都可以绑定的。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具体操作的步骤。第一步，绑定共济关系，登录这个月医保小程序，左上角去选江门市，首页再点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和解绑，再点加，然后阅读温馨提示之后勾选同意，并且是点击我已阅读并同意，填写被绑定人员的信息，被绑定人员需要为基本医保参保人员，上传承诺书的时候点在线签名，通过阅信签签署，再上传近亲属有效的身份证件或者是社保卡，绑定16周岁以下的可提供出生证明，提交之后两个工作日之内就审批，可以在绑定页面那里查看翻个结果的。而第二步就是使用过账代缴， 首先是登录这个月税通小程序，左上角选江门市，首页就点城乡居民社保，选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咁险种咧就系选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缴费类型咧就系选呢个代他人缴，输入姓名、证件号码、核对记录之后咧勾选点呢个嘅缴款，然之后再选择医保过账支付，并且确认完成。温馨提示一下哈，如果提示未查询到你嘅应缴信息，咁可能就系被代缴人咧未参保，又或者系已经缴费，应该系先办理参保登记。咁如果提示共济关系校验失败，咁就需要系翻到粤医保查看绑定系咪成功，又或者系咨询属地嘅医保经办机构噶。医保过账帮屋企人缴费，一家人健康更加有保障啊！好啦，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9: 趁还未落雨，去那边的树底着翻件雨褛先。
10: 唔好喺大树同埋广告牌下边停留啊！
9: 都冇行雷闪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10: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1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2: 小声金，
1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4: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3: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系健全商业同埋物流体系，即系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14: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3: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14: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3: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14: 咁啊正咯，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6: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8: 防蚊灭蚊1130行动，
19: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8: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19: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18: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20: 夏风温柔，
21: 万物晴朗，
20: 心怀热爱，
21: 奔赴远方。
2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2: 嗱，
21: 南盛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

0: 生。上期节目我哋讲到老能赈灾有功，因此跃升为右副都御史。但系呢个右副都御史唔系俾佢白做噶，老能做得呢个位，升得佢为右副都御史，啊，梗系要佢啃下啲硬骨头啦。当时甘肃系贫瘠荒凉之地，老能亦都被皇上任命分配去到甘肃治理当地嘅灾情。咁老能上任之后，亦都推出咗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斥、苦孤寡、溪处积、行赈灾、苦欢乐等等嘅十条施政。呢啲嘅施政，老能并非口头承诺，而系条条都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呢啲嘅制度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嘅百姓话，几十年来都未见过好似老能咁样嘅好父母官。正当老能喺甘肃巡抚任职三个月嘅时候，啱啱掌握咗一啲嘅情况，熟悉咗少少地情，准备致力施政嘅时候，佢就接到佢父亲老真逝世嘅讣告。老能得知父亲逝世嘅呢个消息，心如死灰，又如五雷轰顶。当时嘅佢万念俱灰，正想南归服丧嘅时候，甘肃关内嘅军民听讲老能要翻去新会服丧，大家都担心老能此行一去不回，无论是官兵定是民众都相拥出关来到甘肃挽留老能，看看老能可不可以不回。但是无论军民如何动之以情都没有效果，因为服丧制度亦都是朝廷制度之一。于是老能只得每日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事。甘肃远离内地，朝廷派去甘肃的代理官员就迟迟未到，老能亦都哀父心切，因此亦都伤心食疾。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老能的病亦都已经越加严重，于是老能只能带病南归。不幸的是，因为长途跋涉，病情日复一日。在明成化的20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老能啱啱到步新会，就不幸合言卓世，终年58岁。老能的与世长辞在当时
1: 有味吹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哎，佢真有多句
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
0: 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0: 佢啊，做埋开。

0: 企请直水，搞到呢。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2: 冷冰冰，
3: 吓，
2: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2: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
3: 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2: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系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2: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2: 从你我做起。
1: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4: 开展8000万工程提效行动，建设增强业兴村里民富的和美新会。
1: 开展为民服务提质行动，建设乐业安居和谐善治的幸福新会。
5: 迎奔放的热浪，
6: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0: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9: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0: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任性冒险》，该份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获产权由私恩演绎，包兴昌伯由韦兆演绎。
11: 喂，喂 ，Jackie 仔啊，后晚嗰个计划咧，我哋照旧吓，我睇过攻略噶啦。后山嗰条野路夜晚行好刺激噶，惊啊惊咩啫？我哋后生仔嚟噶嘛，就梗系挑战自我噶啦。放心啦，我准备好晒啲嘢噶啦。嗱，后晚10点准时集合，系咁啦吓。嗯，诶，萝卜妹
12: 啊，今日阿庆想问你乜啊？
11: 阿萝卜妹啊，我哋后日晚咧去挑战龟峰，你有冇兴趣参加埋一份呢？
12: 挑战龟峰？几挑战作咋？
11: 我哋一班人咧就谂住从一条小路咧上龟峰山。
12: 上龟峰山点解唔行大路，要行小路咋？
11: 嘿，你都冇啲冒险精神嘅。而家最兴嘅就系夜爬同埋探索秘境啊嘛。行大路边有意思嘅啫？去睇下大自然最原始嘅一面，呢啲先叫探险。
12: 吓、啊，夜妈妈佢危险，唔好搞我啦。再讲啦。大楼呢楼啊，好行好多啊，连啲小楼又未回复嘅，梗系唔好行啦，又危险噶。
11: 阿杰仔啊，出嚟食早餐啊！
13: 我知啦，爷，知啦，知啦。咦，包兄电话？喂喂喂，包兄点啊？吓，真系要去啊？野路啊，包兄点啫？吓吓，真系要去啊？野路刺激系刺激嘅，不过好啦好啦好啦，拜拜拜拜拜，到时见。

0: 呢？
1: 杰仔啊，杰仔，啲咩野路啊？
0: 我阿爷咧，阿包兄话约咗班朋友后日晚黑一齐去夜爬龟峰山喎、啊。喂，听讲嗰条路平时冇人行，好刺激噶嘅。
1: 你一齐去啊？
0: 系，梗系去啦。包兄话斋，我哋班后生仔啊，要挑战下自己噶嘛。
1: 我之前啊睇新闻话龟峰山上边咧，今年已经系发生咗五起被困嘅事件，就系、是、因为你哋呢班后生仔话咩寻求刺激啊咁。喂，你哋要知道啊，野外有好多啲突发嘅情况会发生噶。嗱，万一遇到蛇啊，遇到啲咩？
2: 哇 ，Jackie 仔咁晏都唔翻去食饭啊！你杯咖啡饮完又添，都续咗好多杯噶啦、啊。
3: 唉，唔好提啦。我阿爷诈刑啊，今晚我又冇着落，冇饭食啊。
2: 吓、啊，阿昌伯诈刑，你乜事激亲佢啊？
3: 之前唔系我约阿包兄佢哋去爬龟峰山啫嘛，佢又系话我要一意孤行。咪唔煮饭我食咯！
4: 唉、哎，大家好啊，大家好啊！
2: 阿全哥、包兄、
4: Jackie 仔，
2: 你今日咁晏翻嘅，做乜头耷耷咁啊？
4: 阿 wing 炸型咯！
2: 你又因乜嘢事激亲个女朋友啊？
4: 都唔知边个话佢知，我要去夜爬龟峰山嘅，佢又话惊危险，又话我做事唔顾后果。讲到冧尾啊！我话我不负责任啊！
0: 咧咧咧，我阿爷讲嗰啲嘢差唔多系咁嘅啫。哎呀！
5: 但系 Jackie 仔，下次就啱啦。
2: 哦，罗伯妹，
4: 咩事啊？罗伯妹，
5: 你阿兴文仲打算去夜爬鬼凤山？
4: 唉，罗伯妹，你寻日都劝咗我成朝噶啦，我有应承你唔去咩？
5: 我劝你唔掂咋？阿永可以劝到你啫。
4: 哦，原来系有人通风报信俾阿永。估唔到啊，罗伯妹你啲咁嘅人啊！
0: 乜原来你报串噶？
5: 包兄，我都为你好咋。
2: 嗱，包兄，今铺咧我就唔帮你啦。关心你嘅人咧都劝你唔好做嘅嘢，你系咪要慎重咁考虑清楚先？嗱 ，Jackie 仔你都系 啊，你阿爷极力反对你去做嘅嘢，唔通冇道理咩？
0: 咁我阿爷啲老人家思想过滤啫，我哋呢班后生仔体能好，方向感又强，手机又差足啲，区区一个龟峰山啊嘛，会难到我哋咩吓？
6: 系咯，
5: 好，我读段散文嚟听下。
0: 吓，
5: 沈赞回讽意境，两名游客仍擅自闯入自然最去危险区，最准备群报警，经过12小时愤而救援，两人缓前脱险。但事后已愧梅银被罚5000元。
2: 嗱，阿罗伯妹讲嘅呢单嘢咧，我都有听讲过。呢、这个咧系全国首例依据自然灾害综合法规开出嘅罚单。
5: 我就话罚得好啊，应该系前国去讲。
2: 嗯，
4: 罚5000元咁狼，不过唔使惊，深圳系深圳，我哋系我哋，而且听日天气好，唔会打风嘅，冇事。
2: 阿包兄，唔系打唔打风嘅问题啊，系你哋咁做本身就有问题。你知唔知啊？你所谓嘅探险，一旦出事，要浪费几多公共资源啊？就以深圳呢单嘢嚟讲啦，救援人员要顶住风雨响。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早晨啊，女博士，要唔要饮菊花茶啊？
2: 早晨，哇，喺点解最近睇你日日都饮紧菊花茶嘅？你唔厌嘅咩？
1: 冇啊，因为我妈话咧，菊花茶可以降血压啊。
2: 你翻去同你阿妈讲下啦，饮菊花茶咧可以降血压系冇依据嘅。
1: 啊？
2: 就唔可以采取呢种方式作为控制血压嘅主要手段。
1: 咁噶？
2: 咁呢个美国心脏协会呢啲权威机构咧？就尚未将菊花茶就列为官方推荐的降压方法。另外呢，高血压的病因复杂多样，想靠一种偏方来解决本身的问题呢就不现实的，何况你都没有高血压啦，
1: 咁啊系，
2: 日日饮。
1: 好，等我快点打电话跟我妈科普下先。
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3: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0: 全中100分。
3: Yeah!
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那个红仙真的移得一叉，就将岳飞叉死，于是举起叉向着岳飞照头照脑就砍落来了。这个岳飞将头一闪，让过了叉，那个心就想了，我同佢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何苦害咗佢性命？就喺呢个时候，红仙咧又一叉向岳飞照面就飞将过来，那个岳飞将头一低，侧身就避开，转身拖枪就走了。那个红仙以为佢输咗，抢步就赶入嚟咯，望住岳飞嘅背门一叉。点知岳飞忽然间转过身嚟，将枪向上一格，将红仙嘅叉隔咗一边，趁势就倒转枪杆喺红仙嘅背上轻轻咁一点。这个红仙脚步一浮，啪一声一跤就跌咗落地下，嗰把叉亦都掉埋一边。呢、这个时候，厅上厅下呢啲人就禁不住喺度喝彩，哎呀，果然好武艺，果然好武艺呀、啊！那个刘都远这个时候就大怒了，即刻就叫红仙上去就喝他，你这样的本事怎能够做中军官啊？左右同我叉出辕门。左右答应了声，将红

仙就赶落丹池，嗰、那个红仙满面通红，抱头鼠喘就出咗去。刘都院命随人带住五个武生一齐到战厅比战，开头呢就四个人先射，然后又考到岳飞。岳飞嘅战术当然比四个人更好，于是就问岳飞：你是祖居在内王院的嘛？禀报大人，武生本来是这处汤阴院孝弟李永和乡人士，因为出世三日就遭到洪水的灾难，可连家产冚唪都冇晒。老母在花缸里面抱住武生在水面上漂流到内王院，感蒙恩公王命收养长大，所以就住咗喺内王院，又得先义父周同教成我哋众兄弟嘅武艺，而家只求大老爷赏一批册，好进京考试。如果能够攞到功名，日后就好重返故里。哦，原来系周师傅教授，唔怪得你哋嘅武艺咁好。本院向来都听讲令先文武兼全，朝廷几次派人聘佢做官，佢都一味唔肯出嚟，而家已经做咗故人咯，真系可惜啊！好啦，贤妻先翻去收拾一下，本都院派人送信进京，同你哋打你功名就系啦。跟住咧，佢又对随人讲啦噃，呢个门生日后一定有前途。贵院翻去帮佢查一查所有岳家旧事嘅机缘，查明白等本院发银同佢起屋，等佢回乡归宗就系啦。当时随人领命，岳飞几个人一齐叩头致谢，几个人跟住随人就出咗辕门。随人就对岳飞讲啦噃：我呢处帮贤妻准备房屋，你回去就接令堂来这处住了。岳飞听见个心就好高兴，就再三多谢。第二日岳飞同各弟兄回到内王院，各人就分别回去自己的屋企。岳飞将刘都院同徐院主的事讲给岳安人知道，岳安人高兴到不得了，即刻就收拾准备搬迁。再讲各弟兄回到屋企，将岳飞归宗翻乡下的事讲给父亲知道，各个员外都好不舍得岳飞。第二日各个员外正在王员外的屋企商量紧这件事，就在这个时候见到岳飞走入来向各个员外行礼，就将归宗回乡的事禀明。王员外一听，不觉眼中就流下热泪，叫一声：彭举，你在这处同小儿他们正好相交，况且令尊为命，叫小儿他们千祈不要离开彭举，才得到功名成就，现在你要归宗回乡，叫我怎舍得你啊。岳飞就说：小侄因为刘大人的恩义，很难违反他的命令，小侄亦都很不舍得老叔伯和各兄弟，小侄亦都是出于无奈啊。这个时候张员外就说了：我有个主意，包你们一世都不会分离。汤华一听见即刻就问张达：你究竟有什么主意的？张员外就说了：我们赚到这份这么大的身家，又没有三男四女，只有得这个仔，如果他一举成名，祖宗面上亦都有啲光彩。我嘅意思只係留返两房嘅当家人喺呢处管理田产，其他值钱嘅家私全部收拾，一起跟住岳贤侄迁返去汤阴院，咁有咩唔得先得㗎？大家一听齐声就讲：哎呀，妙啊妙啊，我哋全部搬去就係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哎呀，咁唔得咁唔得啊！老叔伯咁大家业，又有咁多人口，为咗小侄都要搬去汤阴院，咁呢件事唔系容易噶，大家仲系商量下好嘅。哎

我哋心意相同，主意已定。行佢啊，你唔好再多讲，唔好再多讲。岳飞只好翻去讲俾自己嘅母亲听。到咗第二日，岳飞拜别咗母亲，骑马入城去见外父。到咗院前落咗马入去，门吏咧即刻通报，院主就吩咐一声请，就有旁边嘅门吏慌忙出嚟，将岳飞接咗入后堂。大家行礼完咗，岳飞就将佢上周点样发生嘅事讲俾外父知。李院主一听就话：，唉，难得刘公咁恩义，贤世重归祖业，真系大事啊！我有一句话，你快啲翻去讲俾令堂知。哦，咩事呢？嗱，老夫自从丧偶未娶，小女亦冇人照顾，你令堂正好同小女做伴，我而家唔留你，你快啲翻去讲俾令堂知。听日正系黄道吉日，老夫亲自送小女过门成亲，一齐同你归宗就系啦。哎呀，岳父大人在上，小世家贫，乜嘢都冇准备，迎亲嘅礼物咁仓促，边上嚟得切噶？希望大人等一等，等小世进京翻嚟，再嚟迎亲就系啦。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啊！你而家嚟得咁远。我又年老冇仔，等你搬去之后又要一番跋涉，唉，不如就趁你归宗嘅时候就完咗婚，上马返去麒麟村。就喺呢个时候，郭员外啱啱到喺堂前议论动身嘅事，见到岳飞返嚟，大家就问佢咯：，你见我外父未？见过啦。我外父听讲小侄归宗回乡，佢话家母无人侍奉，听日要亲自送小姐嚟同我成亲。哎呀，你话呢件事点办呢？哎呀，呢件事妙啊，喜事喜事呀、啊！哎呀，各位叔伯，你哋知噶啦，小侄家贫咁匆匆忙忙，边说办得呢啲事噶？王员外就话：哎呀，贤仔放心啦，你睇。我哋边一样嘢唔现成啊？就系、是、你嗰边恐怕房屋浅窄一啲。我呢处空屋咁多，又系一墙之隔，我即刻连夜叫人打通佢，请令堂亲自嚟拣两间，收拾干净做新房就系啦。岳飞一听就急忙多谢，翻去咧就讲咗俾母亲知咧。岳安人啊，当然高兴就不在话下。呢、这个时候，王家庄准备筵席挂红结彩，召集咗啲奔相乐队，系都唔知几热闹，专等听日吉期到。到咗第日，李院主预先就叫啲从役家人抬埋晒啲箱箱笼笼，粗细嫁妆送到王家庄嘅大厅上边，两边排开，跟住两顶大轿，李院主送亲嚟啦。就喺呢个时候，乐队即刻奏起咧滴滴答答，郭员外接咗李院主入咗中堂，各人行礼完啦，两个喜娘就扶住小姐出轿，同岳飞参拜天地，做过咗花烛就入洞房，然后咧再出嚟拜谢咗岳父，又同各个员外见过礼，就请李院主入席欢饮。李院主饮咗三杯，起身就讲。小世小女年幼，全靠各位员外提携，我因为院中有事唔能够亲自送贤世返乡，就此拜别啦。各员外再三相留唔住，就只要送出大门，送走咗李院主之后，各人返到中堂就欢呼畅饮，尽醉先至散。第日岳飞去县城谢亲，各弟兄亦都一齐上院去辞行。哎呀，呢边就热闹咯，各家各户都忙住打点车马，收拾行装。过咗三朝，大家齐集喺王家庄上边，五姓男女一共百几人，行李啊、衣物啊百几车，加埋骡马挑夫一齐离开咗麒麟村，热热闹闹就向住汤阴县进发。
喊

两日啫，就嚟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夜猫村。哎呀，周围一片荒凉，一家人都冇。睇下睇下，天色又黑落嚟啦。岳飞啊对郭兄弟讲：你睇弊，我哋一味顾住行，错过咗住宿嘅地方。你睇呢度周围一个人都冇，三四十里路恐怕都冇地方住噶噃。呢啲车又咁重，点赶得到？你睇一路望过去都系荒郊野岭，喂，喺边处住宿好啦吓？咁啦，汤兄弟，你同张兄弟先去前边打听一下，睇下附近有咩村落人家，搵个地方唞下都好嘅。两个人答应咗，将马加上一边，滴滴踱踱就走咗去。呢度咧，岳飞在前，黄贵、牛高在后，保住家眷嘅车辆，慢慢行。一阵，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跑马翻嚟就讲：大哥，我哋两个一直跑十几里路，一条村一家人都冇噃。靠西三四里路山脚下边有一间土地庙，地方好荒凉，殿上边有两廊都够晒住嘅，只好污糟邋遢，又冇庙主，冇办法煮饭添噃。黄贵一听就话：唔紧要，我哋带咗米又有镬，只要执啲柴草，随便煮餐饭食下，嗰晚都得嘅。牛高接口就讲：哎呀，冇错啦，冇错啦，快啲啦，我个肚啊，我都扁晒啦。岳飞即刻交代各个车马同埋马匹跟住汤怀，一直望住土地庙而去。到咗庙门，一齐将啲车辆推入庙里边，安放喺两廊下边。各安人同埋李小姐啊、丫鬟都喺殿上边休息。嗰、那个殿后边亦都有三四间房，停住几副旧棺材。呢几间房啊，窗啊、门啊、瓦顶啊，冚唪唥都烂晒。旁边就本来有间厨房，即灶头上个镬冚唪唥都冇清。长嗰碌头就堆住一啲乱柴草。于是牛高黄贵就将带嚟嘅架生摆开，攞咗啲水，叫庄丁点火煮饭。天黑，饭亦都煮好啦。各人饮咗啲酒，食咗啲饭，哈，只有牛高一个人拎住个大碗，不停咁饮酒，一碗就接住一碗。岳飞见到佢咁，即刻就话：，喂，牛兄弟，你唔好饮。古人讲得好，清酒红人面，财白动人心。你睇下，呢处荒郊野岭，有咩疏忽，咁点办啊？你到咗汤阴，随你饮到醉就系、是。唉，乜大哥咁胆先丁就跟住啲行李喺两廊下边休息。呢、这个时候，岳飞就对汤怀、张显讲：你两位贤弟，今晚千祈唔好瞓，准备好袈裟嗱，喺殿后嘅烂屋里边看守住。如果后边有咩失误，余兄冇责任噶吓。两个人答应一声，即刻就走去后边。岳飞又对黄贵讲：黄兄弟，你睇下。左边啲墙头系咪烂晒？由你嚟看守。如果左边有咩失误，系兄弟嘅责任啊！吓，得啦，牛高兄弟呢？哦，我喺呢处，有咩吩咐啊？嗱，右边嘅墙就快要冧，你守住右边。得啦，大哥辛辛苦苦，快啲瞓吧啦，使乜大惊小怪？你怕乜嘢先得噶？如果有咩差错嘅话，包喺我牛高一个人身上就系啦。喂，兄弟，你唔知嘅咋？自古都话小心使得万年损，我同你两个有咩行李？知各位员外有咁多行李，如果有咩疏忽，咁就俾人嚟耻笑噶啦。所以相凡各弟兄把守住四边，我咧就照管住大门。就算佢有千军万马，亦都唔怕佢。但愿冇事，听日一早起行，快啲揾个客店。一路太太平平到上州城，咁就好啦。好啦好啦，大哥，既然咁讲，右边就包喺我身上啦。佢一边讲，一边嘅心就諗啦。唉，而家太平时势有咩强度啊？何况有我哋一班兄弟，怕乜嘢先得㗎？
大哥一味啰啰嗦嗦，咁胆小。

0: 就将自己个乌骓马绑咗廊柱上边，将双槛咧就挂喺鞍桥，身一靠靠咗栏杆上边就瞌眼瞓啦。岳飞将嗰对大门关好，睇见殿前台阶下边有个石香炉，佢将手一摇，原来系连坐作成。岳飞奋起神威，两手一抱就抱起佢，将个庙门嚟顶实，又将力全枪靠咗喺旁边，自己着住战袍坐喺门槛上边，担高个头望住个天。呢个时候正系二十三四，黑麻麻一啲月色都冇，只有一啲星光。将近到咗二更，远远听见啲人声，冇几耐见一片火光将近庙门，又听见人喊马嘶。嚟到庙门口又大叫乜嘢，识趣嘅快啲开门啊，将金银财宝冚烂献出嚟，饶你一班狗命。跟住又听见人大叫咯，咪放走岳飞啊。又有几个呢嚟推庙门，推极都推唔开。岳飞一惊，非同小可，佢嘅心就諗，哎呀，我年纪咁细有咩仇人啊，嗰啲强盗点解会认得我呢？嗰对庙门系烂嘅，於是岳飞就喺门罅里面一撞，原来唔系第二个，系上州节度使刘光世手下嘅一个中军官洪仙。系呢个洪仙啊，佢本来就系个响马出身，嗰个刘都宇。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3: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4: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5: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6: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7: 使用燃气米大衣，
8: 安全知识要记住，
7: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8: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7: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8: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7: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8: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7: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左轮右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个鬼卒，唉，佢个前哥啊！
10: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9: 唉，前哥，你啲富贵卒啊，都系啦。
10: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卒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9: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0: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9: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
11: 春上绿芽，
12: 夏听蛙，
11: 秋连霜华，
12: 冬煮茶。 FM 98.3
11: 新会电台，
1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1: 上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市场监管局分两期开展企业首席质量官质量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以 AI 赋能加产业专场课程为企业首席质量官充电蓄能。培训同步宣贯将于2026年12月1日施行的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规定，重点解读电商平台、平台内经营者法定责任义务，厘清生产及网销企业进货查验、台账留存、资质公示、缺陷召回、协助等法定责任，警示相关法律风险，督促各企业首席质量官牵头落实企业自查整改，规范线上经营全流程。9月29日，中国医保一生守护新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现场宣传活动在刚州广场举行，吸引约450人次到场，把医保政策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舞台表演区、活动宣传及游戏区、兑奖区，医保、税务、社保、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向街坊讲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报销待遇、异地就医备案、门诊共计等政策，并接受咨询。区第二人民医院、惠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现场开展义诊，医护人员现场为街坊提供健康咨询，受到街坊一致好评，

0: 2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荐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荐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昨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日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间为2029年年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5: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5: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5: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6: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5: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7: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

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Hello， 大家好，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嚟到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啊，加点娱乐希望有你嘅共同加入啊，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同样期待你嘅互动啊，搜索星动983，星咁嘅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再一齐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进行互动噶啦。整个嘅九月份嘅时间啦，非常之感谢我哋呢一位嘅好朋友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对个节目嘅大力支持啊，咁提供咗咁多份嘅大奖俾我哋嘅好朋友们啦。咁其实都有唔少朋友咧入到直播间咧，都好期待呢个嘅抽奖环节嘅。咁所以咧，再喺今日时间同大家提一提啦，就是、我哋嘅呢个常驻嘅嘉宾啦，超旺浓汤大排档。咁超级有特色嘅就唔单止系小炒啊，仲有佢哋嘅老火浓汤咁呢度嘅汤咧就唔系落少少料噶吓，滚几下就出街嗰种款吓，而系全部用呢个炭炉砂煲嘅。咁如果大家咧可以去到现场睇嘅话咧，就会留意得到啦吓，佢整一个嘅呢个炉火嘅炭火烧嘅一个嘅呢个模样啦，都俾你睇得好清楚嘅吓。因为煲煲汤咧都喺你面前咧咁去熬制嘅。咁亦都每一日下昼嘅三点零钟咧就开始落料咁样去慢慢煮噶啦吓，一煲咧。起碼都要煲足三個鐘頭啊！咁啊，唔堅持買呢個嘅隔夜湯嘅，日日都新鮮。咁而且咧，佢哋除咗招牌濃湯之外咧，海鮮都係佢一大嘅賣點。呢段時間咧，新增咗唔少嘅一啲海鮮啊。魚池入邊咧，見到有啲龍蝦啊、高蟹啊、大蝦都有嘅嚇，勝在價格也比較親民啊，唔係話一講海鮮咧就覺得好貴，所以喺假期咧就好啱去選擇呢個地方啦，同自己屋企人一齊去食個食餐餐。饭啦，喺国庆咧就快到啦，听日就系我哋嘅国庆节啦，咁所以咧会唔会成为你嘅假期好选择咧？欢迎大家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咁啊提咗我哋嘅一个常驻嘉宾啦，超旺浓汤大排档之余啊，亦都再提一提大家，如果仲未加入我哋嘅微信群进行抽奖嘅话咧，记得添加微信啊，35607840235607840，咁入到我哋嘅群之后咧，咁啊每一日嘅即系工作日啊，直播时间咧都会有我哋嘅抽奖链接发上嚟嘅，咁嚟睇一睇参与抽奖就得噶啦。最后今日嘅第一只歌啊，选咗陶喆嘅《22》。

其实从佢开业到而家啦，都可以话咧快速打出咗名堂啦。咁啊，最紧要咧，烧旺浓汤大排档就系捉住我哋广东人食饭嘅两个核心啊吓。第一就系可能就叫无汤不欢啦，汤佢唔系一个附属品，而系餐饭嘅灵魂啊。饮翻啖汤先再食饭啦，就硬系觉得特别正。第二就系大家出去食饭嘅咧，就唔系话一定要好豪华嘅装修嘅，最紧要就系食材要够新鲜啦，价格要实在，食得舒服自在就得噶啦。以前就话大排档咧，就多数攞嚟做食宵夜嘅选择啦。但系呢间店咧，其实而家慢慢开始咧，已经系俾到你大排档嘅一个烟火气，但系佢唔系话一个大排档咁样嘅一个装修啊。整一个店入边嘅环境好舒适嘅，仲设咗包间啦，提供咗两个钟头嘅一个嘅免费停车啦。咁啊，大家过嗰边食饭啊或者聚会嚟讲咧，都兼顾得到嘅，唔使担心个位置同埋停车嘅麻烦。好多嘅新式餐厅而家都装修使好多心思噶啦，反而食物嘅味道咧就一般啊，所以大排档嘅文化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佢够贴地啊嘛，唔使咁拘谨啊，坐埋一齐倾下偈，饮翻啖靓汤，咁啊夹翻几味小菜吓，呢一种嘅感觉咧就好地道嘅一个市井快乐啦。一间新店要进驻嘅，要经受好多食客嘅考验噶，唔知道你有冇去试过，又俾点样嘅评价佢咧？好多鍾意探店嘅朋友呢，第一時間過去打卡㗎喇，網上邊都留咗唔少嘅實拍片段嘅，所以如果你想了解超旺濃湯大排檔嘅話，當然網上都有好多嘅視頻啦。有人真係專門為咗嗰一煲嘅叫做炭爐老火湯啦，特登咁跑一趟㗎喎，有人就想去嗰度打打卡睇下，咁靚嘅一個嘅煲湯嘅狀態係點樣嘅，咁都想知道一下。亦都有班老友呢直接點一大圍嘅海鮮小炒啦，好好咁聚一餐。喺國慶假期啊，會唔會成為你嘅選擇啊？

开头提啊，唔少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嘅一啲特色嘢啦，咁大家记得咯，嚟到我哋嘅微信群一齐进行抽奖啦，搜索35607840235607840就一齐入到我哋嘅微信群进行抽奖，希望你能够获得今日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靓汤一煲啊！

0: 鱼500克，生会陈皮10克，生姜8克，葱1段。将生会陈皮洗干净浸泡切丝，生姜葱亦都切丝备用。将鲈鱼去除内脏，洗干净之后加入陈皮丝、姜丝，放入锅内开水之后蒸8分钟，7分钟放入葱丝。出锅之后要将水倒咗，然后淋上蒸鱼豉油即可食用。生会陈皮蒸鱼，它的功能是补肝肾、益脾胃、安胎和利水，适用于肝肾不足的腰酸腿软、任神水肿等的症状。
1: 生会陈皮小化堂，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1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3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点到三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继续嚟到加啲娱乐，同大家留意最新嘅娱乐资讯。唔记得入埋嚟我哋嘅直播间进行互动，搜索星动九八三啊，星咁啊星，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再一齐嚟到我哋嘅直播间进行互动噶啦。我哋加啲娱乐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仍然会有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嘅大力支持啊，提供俾我哋一个抽奖价值58到68不等嘅靓汤一煲啊，希望你能够成为今日嘅幸运儿啊，中大奖。好啦，咁啊留意呢一条嘅资讯啦，咁啊就喺早前时间啦，一条令到好多嘅音乐人啦，同埋好多歌迷啊，都好痛心嘅一件事啦，就系、著名嘅音乐家刘欢啊，喺呢个嘅9月25日啦，喺上海就病逝啊，享年63岁。咁啊，呢个相关消息出嚟之后咧，好多人都好震惊啊。咁啊，就去到9月26日晚，阿那英喺自己嘅演唱会上边啦，就唱咗刘欢嘅一首《弯弯的月亮》向佢致敬。咁啊，呢首歌其实咧，嗰阵时喺四川成都开场嘛，咁啊，佢唱呢首歌咧系临时加唱嘅。咁啊，临时加唱嘅意思即系都冇过批啦。咁啊，着住黑衫嘅佢喺台上边就话啦，咁啊，今日朝早收到一个噩耗啊，咁啊就系佢嘅良师益友，对中国流行音乐作出咗巨大推动同埋贡献嘅刘欢老师，咁啊真系离开我哋啦。咁所以想喺呢个舞台上边唱一首佢唱嘅歌，向佢致敬。咁啊，佢唱嘅时候咧，真系有好几次咧，都抬头望住天上嘅夜色啦，就一边抽泣住一齐，一边咁样唱咗呢首歌。现场好多观众咧都响起掌声啊，跟住一齐去唱。嗱，根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啦，营业性演出应当系提交节目嘅资料，咁啊变更演出嘅节目需要重新报批嘅。咁啊，由此网上就出现咗两重嘅讨论啦吓，咁啊就话一个咧就担心啊临时加唱会令到那英咧就面临呢个咁样嘅罚款啊，并且感慨就话啦，你罚钱都要唱哇，真系真性情啊咁样。第二个就系啊反思呢个演出报批嘅制度本身啊，就话质疑特殊时刻系咪应该缺乏一定嘅预案啦。針對當日嘅演出啦，咁就喺9月29日啊，即係昨日啦，成都文化廣電旅遊局就發布咗情況通報，就話針對那英演出喺上邊緬懷劉歡即興演唱《彎彎的月亮》嘅呢件事咧，經核實啦，相關嘅

情况就是那英在演唱会现场的一个和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这一首歌，所以呢就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好多网友都话啦，咁唔使被罚啊，咁亦都系因为咁样嘅一个情况啦，咁就起码就放心咗好多啦，唔使就为阿那英咧就捏你依把悭啦，咁亦都话佢哋嘅一个处理咧就有人性有温度咁样，阿那英咧即兴发挥用歌声去悼念刘欢就无可厚非啊，于情于理大家都接受嘅，咁啊成都嘅一个官方通报咧亦都充满温情啊，咁啊为佢而点赞。咁你有冇察过相关嘅一啲片段咧？咁其实佢哋两个之间又有啲点样嘅深厚情谊咧，先嚟再度重温下呢一首歌啦，咁嚟自刘欢老师嘅《弯弯的月亮》啊。

据公开报道啊，丽英同埋刘欢相识三十几年啦，咁两个早年咧一齐喺郭建勋声乐培训班学习。除咗刘欢同埋丽英，同门嘅弟子咧仲包括有蒙亚敏啦，仲有孙楠啦、蔡国庆等等嘅著名歌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啊，丽英同埋刘欢就经常系同台演出噶啦，彼此见证咗对方喺华语乐坛嘅成长。去到零五年嘅时候啦，咁啊有发现一个嘅舞台啦，吓好多朋友都话诶呢个经典嘅同台瞬间咧，都经常被提起嘅，就系佢哋并肩登台合唱咗一首《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呢首歌喺2005年北京奥运会主题口号揭晓仪式上边咯，两个人并肩登台合唱咗嘅呢一首歌，留低咗经典嘅同台瞬间。去到2012年啊，中国好声音第一季，两个人一齐坐上咗导师席啊，亦都成为咗好多观众难忘嘅回忆啦。当年那英应承出任导师，好大程度上边咧，因为刘欢确定加盟。第二季嘅舞台啦，佢哋仲同台合唱过《过把瘾》呢首歌啊，咁啊互飙高音，默契十足，成为咗节目嘅名场面。就喺成都嘅演唱会现场，就有观众感慨啦，就话歌声还在，人已远行，咁啊嗰啲同台嘅岁月啦，都成为咗怀念啦。

每一首嘅经典金曲都有佢嘅魅力所在嘅。而白天不懂夜的客啦，呢首歌又表达咗点样嘅心情啊？喺你嘅歌单入边啊，会唔会喺某些瞬间咧系治愈咗大家啦？那我哋需要一啲释放情绪嘅窗口，而歌就俾到我哋咁样嘅非常之方便快捷嘅方式。唔需要去到边个地方，亦都唔需要系做啲咩准备，只需要戴上耳机喺呢个时间沉浸其中就 OK 啦。

0: 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越
2: 情朗，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5: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4: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3: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4: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3: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统领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6: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吓、啊？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0: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0: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0: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0: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0: 阿 wing
1: 包包，
0: 阿 wing
2: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3: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4: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3: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3: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啦，
10: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9: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0: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两点半。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 98.3，新会电台，
1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暑期同学们将会迎来一个轻松写意、逍遥自在的假期，开启自由时光，聚会、交友、探索新鲜事物。

0: 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关于调整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的公告，从2023年10月1号起，伊托咪唑正式列入到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非法吸食、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伊托咪唑一律按涉毒违法犯罪处理。温馨提醒，假期里面请大家务必保持清醒，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电子烟，不要尝试来源不明的物品，远离人员复杂的场所，青春用不得毒品侵蚀，一口毒品万劫不复，远离诱惑，守护生命。如果有人怂恿尝试，要果断拒绝，第一时间向家长、老师反映，或者拨打110求助。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禁毒大队提供。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
4: 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
5: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搭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8: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9: One, two, three, four.
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我哋嘅家电热浪，系喺呢一 part 嘅半个钟音乐时间。

0: 这个意思完不。
1: 如果我是陈俊，特别嘅版本带俾大家呢段时间嘅天气状况啦，再次同大家提一提啦。因为跟住落嚟咧就会嚟到我哋嘅国庆假期啊，咁系出行嘅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你去边度玩，目的地嗰边嘅天气又如何啊？整个路程上边啦，天气对你嘅行程又会唔会有啲咩嘅影响嘅情况底下，带啲咩嘅工具啊，带啲咩嘅东西出门口咧都好重要。留返喺新会呢边啊，过呢个国庆节嘅朋友咁啊，都要留意嘅，就係、假期嘅气温都有起伏嘅，早晚温差比较大啊，最低26啊，最高36，咁其实都跨到成10度咁多㗎啊，所以啦呢段时间如果係晏昼出去嘅话呢，备一件嘅薄外套啦，因为如果去到傍晚或者到晚黑嘅时候呢，咁冻起身嘅时候都有得去着一着㗎嘛。咁另外如果去外地旅游，再次提醒要留意目的地嘅天气，有啲地方呢早晚真係特别冻㗎，有啲地方仲会有阵雨添。唔好话净系按照你而家本地嘅天气去执行李啊，同埋就系交通工具同埋订票嘅问题。好多朋友咧提前订咗高铁机票噶啦，首先就要记住出行之前咧要再次核对一下班次、登机或者系检票嘅时间。而家假期人流大嘅，咁啊高铁、机场、客运站咧都会排长龙啊，尽量就提早少少出门口啦。如果唔系错过咗就麻烦啦。搭高铁预留要足够嘅时间去入站安检。坐飞机国内嘅航班提议啊，都系提前两个钟头到机场啦，唔好踩点先至赶到啊！一旦遇到排队咧，好容易就赶唔上班次噶啦。自驾出游嘅话，出发之前要检查好自己部车啊，轮胎啊、刹车啊、水箱啊呢啲都要睇清楚噶啦。高速假期车流比较多啊，容易塞车，尽量拣早啲出发或者系错峰出行啦。导航实时去睇路况，遇到拥堵嘅路段咧，就耐心少少啦，唔好啊乱咁切线啦，唔好行到去嗰、那个应急车道啊。车上面啊，千祈唔好话留任何嘅贵重物品喺车厢入边啊，防止啦我刚才提到嘅去到其他地方玩可能会出现一啲嘅盗窃嘅行为啊。同埋咧都敷衍翻头先嘅嗰个新闻啊，财物安全去到边度都唔可以松懈嘅。订票方面再次提醒大家，尽量在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上一些黄牛，很多所谓的内部便宜的票有机会都是骗局，买了票之后要保存好自己的订单信息，万一行程有变的尽早申请退票或者是改签，越迟处理的手续费越高的，还要留意证件、身份证、都要带一带、出门口之前检查一次，不要去到车站才发现不见得证件，耽误了整个的行程。收音机旁边嘅你，呢、这个国庆谂住喺边度玩啊？自驾定系搭高铁、飞机出远门啊？定系就谂住喺翻新会呢边玩咧？其实新会有好多好玩嘅地方噶，咁啊阵间听翻首歌，同大家嚟讲一讲啊！

国庆长假张子唔需要远行，新会精心筹备文艺演出、文博沉浸同埋潮流赛事等等系列丰富嘅活动。嗱，覆盖全年龄段啊，兼顾氛围感同埋体验感。嚟到我哋家电娱乐，同大家提一提啦。好戏连台嘅新会啊，精彩不断嘅新会，点样承包你嘅整个国庆假期呢？嗱，提到呢个国庆啊，新会城乡文艺舞台全面上线喎，有红色话剧主题晚会，全年龄段嘅展演啊，包括有基层嘅慰问戏曲咧，都系轮番上演嘅，品类都非常之多元啦，老少皆宜。啊，呢个时间你有冇留意到边一个节目，或者已经系 mark 定边一个节目呢？如果有嘅话，你都可以分享俾我嘅吓，嚟到我哋嘅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呢个视频号直播间啊，一齐互动下。睇睇呢个主题文艺展演啊，精彩纷呈嘅沉浸式嘅红色实景话剧《单心超日月》啊，咁将会喺今日同埋啦10月1日嘅晚上8点到9点喺新会书院举行。咁呢个话剧系以革命烈士李冠南嘅真实事迹改编啊，通过实景舞台本土演绎啦，系史料活化咁样嘅方式啊，推动红色文化，直抵人心。咁仲有就系葵香礼赞啊，《月耀华丹》2026年新会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演出，11日嘅晚上7点半到8点半喺新会万达广场举行。演出嘅节目咧涵盖有古琴演奏同埋器乐四重奏啊、粤曲对唱啊、表演唱，仲有呢个街舞等等嘅多种嘅艺术形式啊，哇，都几丰富啊，为我哋群众送上高品质嘅文化盛宴啦。街头嘅演艺咧同步上身嘅。话有斋啊，展现呢个葵香少年啊，昂扬风貌啊，以声传韵，以语筑梦，新会区啊，少儿口才展演喺听日嘅时间啊，下昼嘅3点到4点钟啦，喺梁启超故居礼堂举办啊，少年童声去诉说家国情怀。非常多嘅演出将会喺整个国庆当中带俾大家，如果想要了解嘅话咧，都可以关注公众号新会文旅啊，新会文旅咁啊，入边咧就有一个好清晰嘅整一个嘅节目单俾大家啊。国庆嘅时光究竟系应该系点样去度过咧？咁都可以咧睇一睇呢一个嘅节目单啦，睇下边一个嘅精彩活动咧系特别吸引你嘅，咁啊约埋自己好朋友一齐去参加一下咯。

凭着爱可以完成好多心愿嘅。嗱，讲晒今日嘅一个出行嘅一啲提醒啦，距离我哋国庆假期咧，真系咧就差一日嘅时间啦。提前祝大家啊，节日快乐！无论你系计划出远门游玩，定系留翻喺生活本地同屋企人聚餐聚会嘅，或者系喺假期要坚守岗位，好似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啊，乱我心同埋啊梁赞都话要坚守岗位，唔可以休息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喺整个假期过得舒心自在啦，出门顺顺利利，唔好遇到啲咩塞车啊、意外咁样，天气又够好，玩得又够尽兴，咁系呢一份嘅祝福带俾大家啦。就算系唔远行嘅，简单食餐饭，同大家身边嘅朋友倾下偈，都系一个好好嘅过节方式啊！带俾大家 ending 嘅一首歌，系我哋乱我心点嘅《假如爱有天意》。

愿大家假期放松身心，抛开平日工作生活的压力，过完假期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之后的日子。今日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下期再见。

0: 情到深处，揸紧呢一个嘅时间啦，做好晒啦，咁系呢一啲嘅啊场景嘅布置啊咁。嗱，除咗国旗啦，咁啊北园公园啊，咁仲有盆翠园啊、江州大道啊、人民会堂啊，咁系十个嘅小组景啊，咁其实大家都发现咗好多新变化嘅。咁啊，有啲亦都系种咗一个嘅马英丹啊、啊野牡丹啊、啊粉叶金花啊咁样，都系一啲咧就好靓嘅品种嘅。
1: 嗯，
0: 所以市民朋友咧就话平时出嚟咧就话散步啊，去逛逛嘅时候咧，都见到咧就话哇一抹抹咧就系呢啲好靓嘅风景线吓，咁咪就呈现喺我哋嘅眼前嘅。
1: 嗯，咁啊，即系满城嘅中国红啦吓，咪都同一啲嘅缤纷嘅花景咧就交相辉映啦吓，咁啊生活亦都系以热烈喜庆同埋整洁嘅一个城市面貌咧，迎接呢个国庆到嚟，亦都迎接咧就八方嘅来客吓，希望大家喺呢一个举国欢庆嘅日子里边咧玩得开心吓，咁亦都系咧就平平安安嘅。
0: 嗯，系啦，咁啊嗱，国庆假期期间嘅天气情况啦，整体啦，就听日嚟讲咧多云间晴天嘅，咁气温系介乎27到35度，咁啊而2号开始啦，咁啊到持续到4号啦吓，咁啊都系阴天间多云啦，会有一啲雷阵雨，咁啊气温方面咧就会稍稍下降啊，因为落下雨咧，咁啊就会系呢个气温方面咧就系降几度啦，25到30度之间，咁啊提醒大家咧就出门嘅话咧亦都留意翻咧天气方面嘅变化啦。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由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嚇、啊，個鬼族！唉，佢前哥啊！
2: 喂，蘿蔔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火文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蟲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冷冰冰，
5: 吓，
4: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5: 好啊，放马过嚟啊！
4: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5: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4: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5: 原来是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4: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5: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0: 从你我做起，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8: 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9: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8: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0: 今秋国庆啦，举国欢腾啊！咁啊，当呢个百年嘅岭南骑楼啦，遇上呢个嘅国庆吓家国盛典，老街烟火啦，同文化风雅啦，亦都喺呢度相逢。一场属于我哋新会人嘅文旅盛宴啦，亦都系即将登场啊！
11: 咁由今日开始啦，系嘛，到10月4日啦，盛世华诞啦，吓咁啊，墟市繁华，江州墟国庆嘉年华登陆新会仁寿路、大新路嘅历史文化街区，吓咁啊，家国嘅颂歌啦，最后咧就系醒狮飞围啦、粤韵夜曲啦、沉浸式嘅话剧啦，吓咁啊，轮番上演吓，咁啊，飞围嘅文创市集啦，仲有国庆嘅主题打卡点咧，同步开放，所以呢个黄金周咧，吓咁啊，大家亦都唔需要远行啦，吓响我哋新会嘅老城。区啦，吓咪都可以感受到盛世华诞下嘅呢一个墟市嘅繁华啦，吓咁啊，所以本地嘅家庭啊，同埋周边短途游嘅一啲旅客啦，都可以咧就系嚟到呢一度打卡，吓咪都能够喺呢度沉浸式咁感受到属于葵乡嘅国庆假日嘅魅力啊！
10: 是啊，嗱，文化市集咁，仲有咧就是、一啲嘅主题嘅美陈啦、传奇咁咧就开放啊，嗱，仲有舞台展演啦，全日不停，文化亮点啦，重磅呈现喎，嗱，咁啊当中啦，咪嚟睇睇呢个好戏不停啊，咁啊当然个舞台演绎啦，喺我哋嘅国庆啦，亦都系狂欢嘅，嗱，依托住我哋嘅百年岭南骑楼作为一个天然舞台啦，今次江州墟咧就以爱国情怀做一个底色，嗱，岭南文化啦作为一个特色，以家国情怀、岭南文脉啊，仲有呢、這个潮乐虚夜三大嘅篇章，咁将呢个爱国情怀啦，同埋我哋生活本土嘅民族市井烟火咧，就系融为一体，咁打造出咧就话全年龄共享嘅一个街区文化大戏嘅。
11: 咁啊，即系仲有咧，就系新会首部嘅话剧咧，即系《单心超日月》啦，吓咁亦都响呢个江州区快闪上演啦，吓咁啊，近段时间咧，即系我哋刷到佢嘅视频啦，咁因为我哋都有一位嘅好朋友啦，咁啊，经常咧就系将佢哋即系近段时间咧，即系拍即系去表演呢个《单心超日月》嘅呢一个嘅话剧咧，就系即系跟踪佢哋吓，咁啊，佢哋其实都好努力咁样喺度即系排练紧，咁啊，希望咧我哋可以见到佢哋响表演嘅階段啦，嚇，可以得到一眾嘅好評啊！
10: 嗱，尋日咧，我哋有去探班嘅嚇，咁啊，作為一部咧，就係呢個家國情懷啊，赤心獻禮我哋祖國華誕嘅啊，首部我哋新會首部嘅實景話劇啦，《單心超日月》啊，嚇，咁啊，的確咧就由陳麗麗咧就係編劇啦，李譚咧就係導演，咁亦都咧有一眾咧就係熱愛呢一個嘅舞台劇嘅啊一啲嘅演員咧就係參與其中啦，嚇，咁啊主創團隊啦，咁啊佢哋亦都。都会嚟到咧，就系呢个江州区啦，近距离咁咧，就系即系俾大家去观演啊，去感受呢个浓厚嘅红色文化。咁啊，同埋咧就睇睇咧，就佢哋今晚啦吓，咁啊，同埋咧就听日啦，亦都系喺我哋嘅岭南书院当中咧，就正式首演噶啦。啊，咁啊，大家咧就即系唔好错过吓，咁精彩嘅一个近距离，可以俾你咧就一个身临其境嘅一个咁样嘅舞台剧啦。啊，真系非常之感人啊！咁嗰种嘅现场嘅震撼感，咁相信。大家去到我哋嘅生活书院嗰度啦，就会系感受得到啦。
11: 冇错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岭南文物啦，传统民族咧都搬上去呢一个街市啦吓。非遗民族咧就玩不停啦，非遗嘅醒狮咧然后开墟啦吓，咁啊锣鼓喧天啦，亦都系传承广府嘅醒狮非遗魅力。咁啊可以体验咧就系新会嘅非遗手作乐趣啦。咁啊有一个嘅小江乡啊、新会鱼灯啊呢一啲嘅新会传统嘅非遗项目咧，等大家去体验。咁啊。傳統嘅民族同埋老街區嘅相互呼應啦，後面都可以咧又一睹廣府民族嘅鮮活魅力啊！
10: 咁啊，仲有啲趣味表演啦，系咪新嘅惊喜？比如话一啲街头魔术啊、舞蹈快闪啊、抱抱 show 一啲嘅趣味互动表演啦、啊，都贯穿整个嘅市集。咁啊，兼顾咗大人嘅一个怀旧嘅情怀啦。咁啊，仲有咧就系小朋友呢个嘅游玩嘅同嘅乐趣。咁啊，日头咧大家可以系睇下一啲嘅民族展演啦。咁啊，入夜咧又可以听一下一啲嘅老街歌乐。咁啊，烟火墟市啦，咁啊可以讲得上咧就夜夜都有惊喜噶。
11: 咁啊就两点三咧就系。系潮乐墟夜啦吓，咁啊粤韵颂歌回响老街，咁啊有呢一个嘅小朋友嘅演唱啦吓，咁啊亦都系唱响我哋祖国赞歌啦，咁啊朗诵爱国嘅诗篇啦，咁亦都传递盛世家国嘅真挚情感啊，咁啊亦都令到各位嘅市民咧响骑楼下边沉浸式咁样去感受到浓厚嘅国庆仪式感啦吓，咁亦都系唤起全民嘅家国共鸣啊！
10: 是啊，嗱咁啊，经典金曲啦，唱不停啊，咁啊，属于我哋江州区嘅音乐派对啦，咁啊，亦都咧就喺呢度开启啦，经典嘅粤语金曲、流行乐曲啦，咁啊，现场去演绎，咁啊，仲设置咗一啲观众现场点歌嘅环节，咁啊，中意呢一啲嘅经典嘅粤语歌曲嘅朋友啦，吓咁啊，就唔好错过啦，吓咁啊，去点一下你自己咧就中意嘅歌曲咯，
11: 可以同你歌手咧就互动啦，吓，咁亦都可以沉浸式打卡主题美陈点亮。用一个嘅骑楼老街啦吓，咁啊街区全新布置一个嘅国庆主题场景啦，以中国红为主色调啦吓，咁啊一步一景，咁啊随手咧都可以拍出氛围感大片啊，咁啊国旗红色嘅长廊啦，咁啊沿街嘅国旗咧就系迎风舒展，咁啊感受呢一个嘅浓厚华诞气氛吓，咁亦都系可以感受到古色古香嘅岭南骑楼嘅建筑吓，咁啊作为一个天然嘅背景，亦都将国庆呢一个。嘅庆典啦，同埋咧就系老城嘅烟火咧就完美融合吓，咁啊逛呢一个嘅墟街咧，亦都可以拍照咧两不误嘅。
10: 系啦，咁啊仲有呢一个嘅亮点，第五个亮点啊，咁啊烟火升腾咧，唔单止系吃喝玩乐嘅，咁更加可以俾大家咧读懂下我哋本土嘅文化吓。嗱，比如咧一啲地道嘅美食摊位啦，咁啊汇集嘅咧就系我哋本地特色嘅风味小食，咁啊一口舌尖嘅美味啦，其实亦都可以俾你品味到我哋嘅葵香烟火啊吓，咁啊试到咧就我哋好多咧就系特色嘅美食啦。嗱，仲有呢个非遗文创市集啦吓，咁啊头先讲到啦就系一啲嘅我哋生活传。 傳統嘅非遺技藝啦，咁啊小江香啊、生活魚燈啊、毛龍筆啊都會集中咁樣亮相嘅，咁啊仲有好多手作好物啦，咁啊同埋一啲嘅特色文創啦，咁啊都係應有盡有，咁所以啦咁啊俾大家咧就喺逛我哋嘅墟街嘅時候啦，咁啊就逛下呢個嘅市集嘅時候啦，咁啊讀懂下江州嘅故事啦，咁又可以咧就係逛吃逛吃啦，消遣一。

0: 下啦，咁仲可以带啲伴手礼咧就翻屋企啊嘛。
1: 嗯，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喺呢一个嘅五一假期，唔系喺呢个国庆假期当中咧，可以系感受到我哋生活嘅文化气息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2: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0: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1: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沙车。
0: 第六招，人人出门涂驱蚊液。
1: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

0: 啦，嗱，讲起食咧，真系即系个个咯都手指喐喐嘅吓，咁啊而家咧就大家都系计划啦，啊咁啊整啲乜嘢食啊吓，国庆期间又去边度咧，就系食啲乜嘢好嘢啊咁样吓，嗱咁讲到食嘅话咧，咁啊有冇发现到咧，就系而家大家买到嗰啲个猪个尾咧吓，啊同以前啲系唔一样噶，系咪？
1: 点解咧吓？因为以前食啲猪尾咧，一条猪尾咧可以煲一煲汤啦，而且煲完煲汤之后咧，即系再斩件咧，亦都可以当系一道嘅餸啦吓。咁啊，但系好似真系你唔讲咧，就又冇点样去发现咧。原来而家即系好少人话煲猪尾汤，又或者咧就系攞条猪尾咧就系整嚟食噶咯。
0: 你想搵猪尾都唔容易，即系而家搵到个猪尾咧，咪即系正如你讲到咧，就话以前一条猪尾可以煲汤，但系而家咧就搵一条猪尾先得个咧就。即系手指咁长咁样滴咁多咁样吓，咁即系话点解啲猪尾越嚟越少啊，越嚟越短啊？咁
1: 网上面变咗种，
0: 有人就去总结啦，就话嗱，过去嗰啲猪嘅尾咧都系长嘅，咁啊个尾椎嗰度咧系十几节啊嘛吓，咁啊所以令到有啲朋友咧就话食起嚟特别痛快啊吓，咁啊好多嗰啲咁样嘅骨折啊嘛，啲骨啊咁样，同埋啲肉相连又皮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系、虽然啲猪嘅数量系充足，但系猪嘅尾咧就越嚟越少见。通常買到的呢個豬尾咧，就淨係得個圓咕嘟嘟咁啊，得兩三寸咁樣啦嚇，咁啊幾啖就冇啦。
1: 好似手指咁長
0: 嘅
1: 啫。
0: 係啊，啊咁啊就即係究其原因，其實咩咧？原來對於養殖户嚟講啦，呢、這個已經唔係秘密啦。隨住咧就係、是、一啲生豬飼養咧日趨規模化啦、集中化啦，咁啊多數嘅仔豬啊，其實佢哋出世一到三日嘅時間啦，就俾人為式嘅人工式咁咧就整斷佢哋條尾啊，淨係留翻咧就大約三分之一嘅長度。咁所以咧，啲豬係由佢哋做即係豬仔嗰時候咧，啲尾巴已經就變得好短㗎啦。咁、大咗之後咧，就自然咧就係淨係得翻嗰一橛咁少少，就唔係以前我哋見到嘅食到嗰啲豬咁嘅長嘅尾巴㗎啦。
1: 點解要咁做咧？要將佢嗰個豬尾咧就剪咗佢啦嚇，咁啊即係生出嚟，即係生長啲又可以賣翻一個好價錢㗎嘛？點解咁好食？佢要將佢剪咗佢咧嚇？其實對於即係生活喺城市裏邊嘅現代人嚟講咧，好少有機會咧就即係去好仔細咁樣去即係觀察到呢個豬尾啦，即係冇話去思考佢點樣即係有咩作用嚇。咁其實咧，即係柔韌而靈活嘅豬尾咧，其實係豬嘅一個重要器官之一嚟嘅。嗱，成年嘅豬尾咧，佢嘅長度咧大概咧就25-33厘米左右，即係唔同品種嘅豬啦，佢嗰個豬尾嗰個形狀咧，亦都有一個嘅直尾豬啦，或者係卷尾。嘅一個分別㗎，咁豬尾咧，除咗係經常用嚟揈嚟揈去，可以攞嚟驅蚊之外咧，仲可以保護相對脆弱嘅佢嗰個生殖器官嚇，咁啊仲可以咧就係幫豬咧就係代言嚇，咁啊即係實時咧去播報佢哋嘅身心狀態，即係如果豬佢嗰個精力充沛嘅話咧，佢豬尾咧總係咧就自不如咁樣喺度咧就係不停咁喺度揈，咁心情愉快嗰陣咧，仲會快速咁樣揈出一個嘅圓圈添。咁當豬感到恐懼或者係遭受到一個傷痛嗰陣咧，係佢個豬尾咧係會喺呢個後腿嗰當中咧就夾緊佢噶，咁又或者咧佢喺即係打交啊爭鬥當中啦嚇，咁又或者有交配嘅意圖嘅時候咧，佢就會出現咧尾部上舉嘅動作，即係話我哋觀察佢。豬尾咧就可以了解到佢嘅心情啦。
0: 係啦，咁啊啲真係好有經驗嘅飼養人啦，就係、是、觀察呢個豬尾嚇。咁啊，其實同時之間啦，睇佢外觀啦，都可以判斷翻呢一個豬嘅身體狀況好唔好嘅。嗱，咁啊生豬屠宰分割之後咧，其實都可以通過呢個豬尾嘅肉質啊，同埋呢個瘦肉率嚟判斷只豬啦整體嘅品質嘅。咁啊，為咗咧就係養豬嘅一個實際嘅需要啦。咁啊，古人有時咧都會提前咧就係將呢個豬尾咧就割斷。咁啊，主要目的咧就系减少阉割之后嘅一个死亡率。咁啊，如果尾巴喺伤口附近咧就不断咁去喐嘅话咧，咁佢上面附着嘅泥土咧，可能咧亦都会引发一啲嘅细菌感染，咁啊导致咧就系嗰个仔猪咧就会出现一啲破伤风啊去死亡嘅。咁啊，但系总体嚟讲啦，我哋传统嘅呢个小规模嘅家养猪方式里边啦，咁啊。斷尾嘅操作咧就並唔普遍，咁呢個令到呢個豬尾咧都成為各地嘅菜系裏邊啦嚇，咁啊即係一道咧好經典嘅菜式嘅嚇。
1: 咁啊即係既然豬尾咧就並唔係。

0: 冇用嘅器官嚟㗎。咁點解即係養殖豬嘅嗰個豬場啊，或者一啲嘅養豬嘅養殖户啦，咁要大規模咁樣即係剪斷佢個尾咧？咁其實咧就是、為咗滿足我國嘅生豬嘅飼養嗰、那個日趨規模化啦，集約化嘅一個需要嚇。嗱、咁自上個世紀1980年代開始咧就普遍實施㗎啦，已經咁啊生豬嘅產業鏈咧就全從傳統嘅散養啦到現代化嘅規模升級之後咧，主流嘅一個瘦肉型嘅品種啦嚇，咁啊尾巴佢本身可食用嘅部分咧就更加之少啦。嗱、咁啊尾巴嘅商品價值咧同地方品種或者咧就係呢個農户養殖嘅時間。即系有几年嘅猪啦，系冇办法去相比嘅。咁再加上咧断尾之后咧，就可以讲得上咧就比较好管理啦。咁啊，直接咧就系选择咗就唔照嗰条猪尾啦吓。
1: 嗯，咁其实仲有一个好大嘅原因，咁啊，饲养员都会发现到啦。其实喺呢一个嘅猪舍里边嗰啲猪群啊，经常都会出现咧就系一个咬尾综合症啊。嗱，严重嘅症状咧就表现出好强烈嘅呢一个嘅啃咬啊、撕扯啊，即系大家会系互相咧就话即系残杀咁样，即系你咬我，我咬你。嗯会令到咧就系即系嗰个猪嘅尾咧就系即系会系缺损啊，啊有出血啊，咁啊亦都会造成咧就系同群之间嘅一个效仿，咁同埋咧就系对嗰啲受伤嘅猪只嗰啲围攻吓，咪爆发咧就系混乱嘅争斗嘅。咁啊呢个猪尾部咧被咬伤之后咧，其实亦都好容易咧就会引起一啲嘅感染啦吓，咁而导致咧就话成只猪吓都变得唔健康啊。咁啊为咗减少呢一个损失，降低呢个猪受伤概率，诶你唔好俾你条尾揈嚟揈去啦。因为你净系揈亲其他啲猪你觉得你得罪佢又咬佢啊嘛，
0: 骚扰我或者挑引
1: 佢嘅，咁所以
0: 就咬啖你，
1: 剪断晒佢，索性就系唔好俾你哋咁长啊，啊咁啊搭嚟搭去，揈嚟揈去咁样吓，咁啊所以咧就即系有咗而家咧就系最终嘅一个咁样嘅短尾巴啦吓。
0: 嗯，嗱咁啊即系帮呢一啲嘅猪仔咧断咗尾之后系咪一劳永逸咧吓？咁啊嗱咬尾嘅发生率咧就的确系降低咗啦，咁但系并唔代表咧就风险唔存在。因为断尾咧，毕竟咧就系一个外伤嚟噶。咁啊，如果你话消炎唔到位嘅话咧，可能亦都会导致到猪尾嘅个尾部咧缺损啦吓，嗰度咧就会出现溃疡啦吓，咁啊造成咧就慢性疼痛吓，咁亦都削弱咗猪佢嗰个免疫力，咁亦都会即系影响佢嗰个生存嘅质量。咁啊，仲有咧就喺饲养嘅过程当中咧，仲发现咧猪群内部咧一旦发生斗殴咧，唔单止系咬有呢个咬尾嘅行动啦，仲有咬耳仔啦，其实猪耳都好食噶吓。咁啊，
1: 冇理由将只耳都剪埋佢
0: 系
1: 嘛？
0: 系啊，总唔能够就话将个耳都剪埋佢啊。咁样讲咧，即系猪嘅猪即系猪头肉最好食嘅嗰个部位，即系再剪埋咧，我相信咧就大家对呢个嘅猪咧有好大嘅抗议啦。
1: 嗱，所以咧究其原因啦，即系话咬尾其实都系呢个饲养管理方面咧存在一个不足嘅一个直观嘅体现嚟嘅吓。咁啊，如果你个猪舍嘅环境咧就话即系太逼啦，通风又唔好，光线又唔强，咁啊即系冇话人又即系觉得好压抑咧，连啲猪都有应激反应噶嘛，所以先会系即系触发佢哋相互攻击噶，咁有啲咁样嘅冲动嘅行为嘅。咁啊，另外仲有咧就系猪饲料里边，譬如话啲蛋白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咧就系比例唔得啦，咁啊导致到佢哋营养唔均衡啦。咁啊，所以咧先会系出现到一啲咁样嘅即系所谓佢哋嘅新陈代谢功能嘅失调啊，咁啊先出现一啲咁样嘅乱象嘅。嗱，研究话咧就要改善呢一个猪群饲养环境，确保就系一个采食嘅空间充足啦，饲养嘅密度要适宜啦，咁啊同埋每日要提供一個適量的一個嘅嗰啲街趕啦，咁或者木屑啊，俾啲豬咧就係去拱啊，你知要拱豬啊嘛，係咪？佢哋中意係咁樣拱下拱下，咁啊保持翻呢個飼養嘅營養充足，咁啊定時定量去投喂，咁啊都能夠有效去減少翻豬群嘅呢個尾部損傷嘅。
0: 嗯，嗱咁啊，即係總而言之咧，咬尾。即係嗰啲豬咧，其實多數咧就係因為啲豬咬嗰個尾巴，所以導致到佢剪咗嗰個豬尾嘅一個重要嘅原因之一嚇。咁啊，斷尾只係治標嚇，咁啊更加要係加強一治本先得㗎。咁啊，隨住養豬行業向住精細化管理嘅模式不斷發展啦嚇，咁啊更需要咧就係即係各級嘅飼養人士嚇，進一步咧就加強各個環節嘅精准把控啦嚇，咁啊優化日常嘅養殖環境，從源頭上邊咧有效提高呢個豬肉嘅品質嚇，咁啊爭取令到更多美味嘅豬尾巴可以重新翻到去我哋嘅餐台上邊啊！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0: 春上绿芽，
3: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喂，上车啦！
5: 去边啊？
4: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5: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6: 一起出发啦！嗱，咁啊，继续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咁啊，头先都分享咗好多咧，就系、是、我哋呢、这个国庆期间啦，咁系我哋一啲嘅好墟冚嘅一啲嘅场景。欢迎大家啦，就嚟、是、我哋啦，即系新会呢边咧，就系、是、过呢个美好嘅国庆假期啦。咁与此同时咧，就我发现有好多就比较宅家嘅朋友啦，就呢、这个假期佢可能咧就唔远行，咁啊多数都会留屋企。咁啊留屋企咧，亦都多啲关注一下屋企咧，就系一啲居室方面嘅。啊！啲裝修啊，啲衞生方面嘅問題嘅、哦，咁啊呢個時候咧都同大家咧就嚟睇睇，我哋卧室裏邊啦嚇，咁啊原嚟有一啲嘅物件咧，咁原嚟咧就話，大家如果嗱長時間就唔去清理下佢啊，唔去處理下佢嘅話咧，其實都係一個危險嘅、哦，係啊。
7: 咁好可能咧就會係成為一個隱藏嘅殺手啦嚇，咁啊即係成為我哋健康嘅一個殺手啦嚇，咁啊亦都誘發過敏啊、呼吸道嘅問題，乃至咧啲嘅癌症嘅源頭。究竟係乜嘢咁恐怖咧嚇？咁啊，所以咧就藉住國慶假期，如果你未出去遊玩嘅話咧，咁啊，盡量咧就將呢啲嘅隱形殺手係抌咗佢或者處理好佢嚇。
6: 係啦，嗱，咁啊，第一個發現咧就其實而家天氣開始咧就話即係都漸涼，但係仍然都有熱嘅，咁啊，所以大家咧都會係都要用緊嗰啲咁嘅涼席嘅嚇。咁其實咧又睇翻啦，就話呢個涼席啦，咪原嚟都有一啲嘅甲醛風險嘅。嗱，傳統嘅竹席啊、藤席。咁佢都需要用一啲膠水去黏合嘅，咁正規廠家啦用嘅係一啲環保膠啊，咁成本都係比較高。咁而唔合格嘅嗰啲兩隻咧，就為咗慳錢啊，咁往往會使用一啲咧就係嗰啲咁樣嘅尿傳樹脂膠。咁呢啲膠水啦，喺常温之下咧，佢會係持續揮發一個甲醛出嚟嘅。咁另外市面度啦，仲有所謂嘅嗰啲咁樣嘅仿藤席啦，摸起嚟咧就好似滑捋捋咁，咁其實只係一啲嘅塑料編織嘅。咁呢啲材質啦，咁其實都喺一啲高温之下容易咧就話釋出一啲嘅塑化劑，咁干擾我哋人體嘅內分泌，甚至乎咧會有致癌風險噶。咁所以咧即係都要俾啲建議大家嘅嚇。
7: 咁建議咧就話首先如果你話買涼席嘅話咧，買翻嚟一定要用滾水淥一淥佢啦嚇，咁然後喺陽光之下咧就暴曬三日，咁高温可以加速嗰個甲醛嘅揮發啦嚇，咁仲有咧就係你要聞一聞啦，咁如果涼席咧佢有一陣好濃好重嘅嗰種膠水味嘅話咧，哪怕再貴你都唔好再使用呢一個嘅涼席啦嚇，仲有咧就係睇下佢背面，咁如果咧用嗰種 黄啊发黑嘅一个劣质嘅网格布黏盒嘅话咧，唔该你即刻去抌咗佢啦吓，呢啲就唔可以再摆响你嘅居家里边使用噶啦
6: 吓。嗯，嗱，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有人咧中意网购嘅，咁喺啲网购平台咧就系、是、买到一啲咧就是、我哋嘅呢个起居生活用品啊，当中就包括譬如话一啲嘅床上嘅用品啊，啲床单啊咁样。嗱，咁啊，其实对于话啲网购嘅床单咧，就见到款式啊好多嘅，咁而且有啲咧就话好平好平啊，甚至乎即系话个十蚊几毫啊咁样。咁啊，大家亦都要留意翻啦。咁有啲嘅床单咧，其实佢背后咧可能都会暗藏住一啲嘅风险嘅。比如咧就是、有啲用一啲嘅劣质嘅超标染料啦。咁啊，因为咁样亦都系容易暗藏住咧就系、是、一啲嘅一级嘅致癌物喺度。咁啊，而且咧呢类型嘅床单咧，水洗之后咧容易极容易甩色啊吓。咁啊，啲污水又反复咁啊浸泡嗰啲面料，哇！嗰啲毒素咧就一直残留喺嗰个布料嗰度啦吓。咁啊，你话即系同自己晚瞓觉几个钟头嘅，咁啊去啲皮肤亲密咁嘅接触，日复一日咁啊持续伤害你嘅身体，哇！咁啊真系都非常之危险嘅一件事嚟噶吓。
7: 嗯，咁啊，仲有咧就话一啲好靓嘅床上用品吓，咁啊为咗防潮啦吓，咁啊固色啦，仲会大量添加啲嘅甲醛。咁啊，卧室咧就晚头黑关上门，关咗窗吓，密不透风，甲醛咧就冇办法散开嘅话咧，你成晚就喺度吸入紧嘅嗰啲就系、是挥发出嚟嘅甲醛啦吓。轻则咧就喉咙干痕啦吓，咁啊打一次啦，皮肤莫名咁样突然之间生一啲红疹出嚟啦。重则咧就会伤肝添，所以价格平吓，颜色鲜艳，闻起身有刺激性气味嘅吓，咁啊洗咗好多次仲系甩色嗰张床单咧，冇再用啦，抌咗佢啦。
6: 所以大家咧买呢啲咁样嘅，即系话好贴心嘅一啲咁样居家用品嘅时候咧，就一定要系认准佢嗰个嘅一个标准吓，咁要合乎咧就系、是、一个安全嘅标识啦吓。咁同埋咧就新嘅床单翻嚟咧，必做三件事，就要温水浸泡三十分钟，清水漂洗两次，阳光之下暴晒四个钟头啊，咁啊先好放心使用啊。
7: 嗯，嗱咁啊，即系近几年啦，一啲嘅乳胶产品咧就话因为佢弹性好啦、柔软啦、透气啦，亦都深受唔少嘅消费者嘅喜爱。但之前相关嘅走访同埋抽查一啲嘅品种发现咧，就话市面上边有部分嘅劣质乳胶枕头啦、吓床垫啦，居然咧亦都隐藏住一啲嘅致癌物质喺度嘅吓。咁所以为咗降低成本咧，一啲嘅商家咧就会转用人工合成嘅乳胶嚟代替天然乳胶，咁啊再用劣质嘅合成乳胶咧，响生产嗰阵咧再加入呢个丁苯乳胶吓，咁啊如果处理不当咧，佢就会发出有毒嘅气体啦吓，咁啊苯乙烯会导致到头晕、头痛吓，诱发你个肺炎、神经衰弱、愤怒啊。
6: 系啊，所以买一啲咁样嘅产品咧，一定要留意。嗱，仲有咧就系喺我哋嘅卧室里边咧，有啲人中意咧就系挂啲嘅装饰画嘅。嗱，嚟睇睇呢一样嘢咧，大家又唔好忽视佢吓。嗱，咁嚟睇睇啦，你墙上挂嘅呢啲咁样嘅即系一啲嘅相框啊，啲装饰画啦吓，咁啊有可能都系一个定时炸弹嚟噶。咁因为咧就即系因为有啲嘅商家为咗令到呢个相框睇落嚟佢似系实木啊，咁或者系令到嗰啲画布嘅背板咧就话即系即系话睇落去又硬净咁样吓，咁啊其实咧佢哋都会利用大量咁样使用一啲咧就话譬如话密度板啊或者啲劣质胶水啊咁样，咁你谂下啦，哇咁啊放一个咁样嘅画框喺自己嘅房或床头咧，其实睇好似个巨型嘅甲醛释放体咁样，咁啊呢个咧大家亦都系要即系留意啊，一旦啊即系话你闻到有味啊。啊！因為啲味氣味好特別啊嘛嚇，好刺激噶嘛，咁一覺得有味嘅話咧，千祈就唔好再掛喺自己卧室裏邊啦。
7: 咁啊，最後咧就有啲嘅綠植咧，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啊，卧室裏邊放綠植咧就會覺得可以裝點一下家居，又能夠咧就係、是、淨化呢個空氣。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誤區嚟嘅嚇，因為植物的確咧就能夠進行呢一個嘅光合作用，釋放氧氣，但係佢只係發生喺早上有光嘅嗰個時候，一旦太陽落山。我室窗簾一拉密嘅話咧，呢一場嘅氧氣製造嘅局咧就即刻落班啦嚇。
6: 因為晚黑佢會釋放二氧化碳嘅，咁呢個時候你瞓緊覺咧，你就喺度，即係你明明你啊應該係吸氧氣啊，釋放二氧化碳，但你而家咧
7: 調翻轉二氧化碳出嚟，
6: 係啦，咁你就吸埋佢啲二氧化碳，咁所以咧其實喺我哋卧室裏頭咧就唔適宜咧就放綠植噶嚇。咁呢個咧就真係都俾大家一個健康嘅提醒。咁趁住呢一個嘅 國慶假期啦，咁啊好好咁咧就即係清理一下自己屋企嘅一啲嗰啲角落頭啦嚇，咁啊我哋又要係即係進行一啲嘅衞生運動啦，防蚊滅蚊嘅同時啦，亦都睇睇有冇邊一啲咧就話自己平時處理得唔係咁好嘅一啲細節位，都一同咧就話處理埋佢，咁啊全家人都能夠咧就過得健健康康啦。
7: 嗯，係啦，咁啊今日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咁亦都祝大家喺國慶假期當中咧就出入平安啊嚇，
6: 玩得開開心心嚇，咁我哋國慶假期翻嚟咧再見啦，拜拜。Bye by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8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区科技创新开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要坚持学用结合，找准科技创新的发力抓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江门双碳实验室、省科学院江门产研院新会分院等重大平台，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要强化担当实干，完善科技评价激励机制。9月29日，一场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绘绿美家园为主题的森林防灭火主题宣教活动在惠城伦文巨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区自然资源局主办，区教育局、区应急管理局、惠城伦文巨小学协办，通过课堂科普、实操展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让森林防灭火知识走进课堂，深入人心。下一步，新会将常态化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筑牢全民森林防火思想防线。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

0: 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现场揭晓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获组委会特别荣誉，《生命树》获最佳电视剧，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综合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定文件中使用超级智能取代人工智能这一表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早晨啊，女博士，要唔要饮菊花茶啊？
3: 早晨，哇，喺点解最近睇你日日都饮紧菊花茶嘅？你唔厌嘅咩？
2: 冇啊，因为我妈话咧，菊花茶可以降血压啊。
3: 你翻去同你阿妈讲下啦，饮菊花茶咧可以降血压系冇依据嘅。
2: 啊？
3: 就唔可以采取呢种方式作为控制血压嘅主要手段。
2: 咁噶？
3: 咁呢个美国心脏协会呢啲权威机构咧？就尚未将菊花茶就列为官方推荐的降压方法。咁另外呢，高血压的病因复杂多样，想靠一种偏方来解决本身的问题呢就不现实的，何况你都冇高血压啦，
2: 咁
3: 使日日饮。
2: 好，等我快啲打电话同我妈科普下先。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生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赈灾有功，因此跃升为右副都御史。但是这个右副都御史不是被他白做的。鲁能做得这个位，升得他为右副都御史，梗是要他啃下啲硬骨头了。当时甘肃是贫瘠荒凉之地，鲁能也都被皇上任命分配去到甘肃治理当地的灾情。咁鲁能上任之后，亦都推出咗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戚、苦孤寡、溪处积、行赈灾、苦欢乐等等嘅十条施政。呢啲嘅施政，鲁能并非系口头承诺，而系条条都严格执行、落实到位。呢啲嘅制度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的百姓话，几十年来都未见过好似鲁能咁样的好父母官。正当鲁能在甘肃巡抚任职3个月的时候，啱啱掌握了一些情况，熟悉了少少地情，准备致力施政的时候，他就接到他父亲鲁真逝世的讣告。鲁能得知父亲逝世的这个消息，心如死灰，又如五雷轰顶。当时的他万念俱灰，正想南归服丧的时候，甘肃关内的军民听讲鲁能要回去新会服丧，大家都担心鲁能此行一去不回，无论是官兵定是民众都相拥出关来到甘肃挽留鲁能，看看鲁能可不可以不回。但是无论军民如何动之以情都没有效果，因为服丧制度亦都是朝廷制度之一。于是鲁能只得每日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事。
6: 甘肃县。

0: 嚟内地，朝廷派去甘肃嘅代理官员就迟迟未到，老能亦都哀负深切，因此亦都伤心失疾。代职嘅官员到达之后，老能嘅病亦都已经越加严重，于是老能只能带病南归。不幸嘅系，因为长途跋涉，病情日复一日。喺明成化嘅20年，即系公元嘅1484年8月初7，老能啱啱到步新会，就不幸合弦卓世，终年58岁。老能嘅与世长辞喺当时对于朝廷、对于甘肃、对于新会嚟讲，无疑亦都系一大噩耗。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名臣老能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2: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3: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2: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3: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2: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3: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小青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咧就系家家户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5: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促进养老、康复、文旅等多业态嘅融合发展。
4: 咁除咗养老，仲有冇其他贴心嘅服务噶？
5: 当然有啦，仲会大力扩大老年助餐覆盖面，建设唔少于3家嵌入式居家养老服务站点，老人家咯就可以就近食饭、就近活动，相当方便噶。
4: 咁就好啦。咁喺一小方面呢？
5: 嗱，喺一小方面咧，加强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建设，推出有条件嘅幼儿园，开设托班，增加托育服务供给。
4: 哦，咁即系话咧，凑细路咧就会越嚟越方便，越嚟越实惠啊！
5: 冇错啦，同时亦都落实留守儿童同埋困境儿童关爱保障，让夕阳更红，朝阳更艳。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8: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8: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9: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9: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0: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0: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2: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4: 享下风嘅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明代陈家墨的《本草蒙签》记载，九藏者名陈皮。现代研究认为，陈皮含有黄酮类的化合物、挥发油等化学成分，主要作用为行肌体、脾胃之气，宽及脏腑，气温芳香，身散温痛，既能够醒脾、养脾、健脾，又能够行散肺气、行气宽中。同你介绍陈皮文化节的获奖菜式：陈皮禾秆烩鲍鱼。材料用到八头的鲜鲍鱼大约600克，生烩陈皮20克，禾秆草20克，姜粒3克。将生烩陈皮用清水浸软，取出白囊，切丝碎备用。禾秆草洗干净，切成小段，将鲍鱼清洗干净，然后在鲍鱼的表面切上十字花刀，飞水至到五成熟备用。将调料放入碗中搅匀，调成汁料。热油锅将鲍鱼煎成两面金黄色，放入姜粒、禾秆草段，放入调味料，撒上陈皮碎，炒至干身，上碟即可食用。陈皮禾秆烩鲍鱼，它的功能是补肝益肾、健脾和中、益精明目、除虚热，适用于咳嗽、劳热、骨蒸、青盲内障、淋浊、带下、崩漏、黄疸这些症状。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

0: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嘅，咁啊睇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依家啦行車都唔算係太緊張㗎，咁但係啦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就已經開始繁忙起身啦，特別啦就係要留意東關路同埋東門路駛過嚟嘅車。現階段啦，江西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出方向車道而家都係比較多車，咁特別往匯城方向嘅車係稍微會多啲。另外再睇到我哋嘅萬達廣場對開嘅位置，咁呢度啦暫時啦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㗎，咁稍後時間呢度啦都會比較繁忙，需要行呢段路嘅話都要多加留意。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位，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多車，以及啦依家三和大道南啊，咁啊見到啦車流量啦都係比較大，特別啦就喺呢個陳皮。木酒店对出嘅车道，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啦，现时咧就见到我哋明德一路啊，咁啊同我哋嘅启超大道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咧，亦都开始多车，咁啊经过呢度就都要多加留意。好啦，呢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28日，区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我区科技创新开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有关工作。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科技创新的战略定位，要坚持学用结合，找准科技创新的发力抓手，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建强用好江门双碳实验室、省科学院江门产研院新会分院等重大平台，要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部门协同上下联动，要强化担当实干，完善科技评价激励机制。9月29日，一场以护林防火齐心聚力共建共惠绿美家园为主题的森林防灭火主题宣教活动在惠城伦文巨小学举行。本次活动由区自然资源局主办，区教育局、区应急管理局、惠城伦文巨小学协办，通过课堂科普、实操展示、互动问答等多种形式，让森林防灭火知识走进课堂，深入人心。下一步，新会将常态化开展森林防灭火宣传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不断丰富宣传形式，拓宽宣传覆盖面，筑牢全民森林防火思想防线。国家邮政局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快递包裹加速流动，折射我国经济发展强劲韧性与蓬勃活力。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现场揭晓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电视纪录片《文化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的溯源与实践获组委会特别荣誉，《生命树》获最佳电视剧，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获最佳男主角，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最佳女主角，朱亚文凭借《太平年》获最佳男配角，梅婷凭借《生命树》获最佳女配角。综合美媒报道，当地时间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行政令，称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联邦行政部门今后将在官方通信、公开声明、政府网站、报告、政策文件及其他非法
5: 的。而有积水。
6: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全面贯彻党嘅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4: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2: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鄂末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
2: 开展舒缓强基体能行动，建设政治清明、正气充盈的阳光新会。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相聚一下。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返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呢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那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是正常参保，但是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的，那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三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三个月之后才是可以享受这个医保待遇的。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和2026年度都没有参加到居民医保，即是说断保了两年，到了这个2027年度虽然他是在这个集中参保期里面去办了这个参保登记和交了钱，但因为断保两年所以是属于未连续参保，按这个规定固定待遇等待期是三个月。

0: 咁再加上團保一年係要增加嘅變動待遇等待期一個月，咁夾埋咧一共係四個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兒啦、個人繳費部分由政府資助嘅困難人員等等特殊嘅群體啦，待遇等待期係另行規定嘅。醫保咧係一份嘅安心，更加係一份嘅保障。咁記得按時繳費，連續參保啦。今期嘅節目就到呢一度，多謝你嘅收聽。更多嘅醫保政策可以係登錄江門市醫療保障局政府網站查詢。
1: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首先关注到系牛吊江呢个位置，咁而家呢度啦，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周边嘅区域，现时要留意嘅仲有呢个东门路、东关路以及东侯路，仲有龟峰东路吓。咁啊，呢一个区域嘅整体车流量都非常之大噶，咁途经就各位就要小心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睇到我哋现阶段啦。这个万达广场对开的路口车流量都增加了不少。多车的位置还有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三和大道和银路大道交界的位置，各位要注意一下。十汇大道西发达公司对出的车道往城区方向的车流量都是不少车的，出经过的时候各位都要注意控制车速。再看回我们城区其他主要的路口和路段，现时比较多车的位置还有我们的中心南路、新桥路以及就是南安路，途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要注意。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7: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路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9: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医护人员是生命的守护者，他们以妙手抚平疾苦，以真心温暖人心。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新会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部部长周秀春，就是其中一名的守护者。
10: 在湖北的老家有一位女医生，在我的记忆里，她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背着药箱穿梭在街头巷尾，只要有人找他，他准会第一时间赶去。村民们谈起他，眼神里全是信任和依赖。那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成为像他一样，用自己的手去抚平患者的痛苦，那该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人。
9: 周秀春是这样想，亦都是这样做。毕业后他选择了妇产科专业，
10: 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女性，我自认为我可以更了解理解女性，但在初入这一行，因为工作经验及社会经历的不足，也经常会遭受到一些委屈。但是

0: 上时，我有一种神圣的感觉，那是对生命的敬畏。
1: 凭坚守，扛起责任，以初心敬畏生命。周秀春二十几年如一日，日夜坚守，用人心守护人民健康。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5: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随着信息技术日益发展，无线电技术已经深度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通讯、上网、民航飞行、高铁调度等。2026年9月是第17个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月，主题是法治护航1555新征程，携手筑牢电池空间安全网。现在就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知识。首先，无线电管理是指为实现合理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道资源，国家通过专门的机构对研究、开发、使用这些资源的活动所实施的行为以及全过程。其中提到的无线电频谱资源是不可以随便使用的。根据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无线电频谱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无线电频谱资源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开发、有偿使用的原则。如果要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管理条例第27条，除地面、公众移动通讯终端，单收无线电台站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定的微功率、短距离无线电台站之外，其余的应当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同时，根据第19条规定，无线电频率使用许可的期限不得超过10年。如果届满之后需要继续使用或终止使用，都应当向作出许可决定的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延续或办理注销。如果未经许可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或者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根据本条例第70条有关规定，将由无线电管理机构责令改正，没收从事违法活动的设备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并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如果是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从事诈骗等违法活动，尚不构成犯罪的，并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今日的法律小知识大家记落嚟未呢？大家要依法依规使用开发无线电频谱资源，一起筑牢信息安全网。
4: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司法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8: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1: 听众朋友，呢一度系电博士安全用电小贴士，你知唔知道啊？居家用电安全系藏喺生活每一个细节入边噶。出门之前记得关电源，电器长期待机唔单止耗电，仲可能引起线路过载。 记得养成人走电断的习惯，插座旁边不要堆放易燃物，湿手更加不可以碰开关，这些小事都是安全的第一道防。

0: 展。老旧电线要及时更换，大功率电器唔好共用一个插板，儿童房最好系安装防触电保护盖。遇到跳闸先拔插头，千祈唔好强行合闸。发现电线裸露，异味异响，立即拨打24小时供电服务热线95598，我哋随时待命。安全用电，守护嘅唔单止系一个家，更加系每一个深夜入边安稳嘅梦。新会供电局与你共筑平安生活。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2: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3: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1: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嘅声音。

OK， 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吓，嚟到傍晚时分嘅17:41啊，咁啊睇翻啦，今日啦就系假期前嘅一日啦，咁所以咧吓、知道咧路上边嘅车就真系多，但系冇谂到会多得咁紧要。有啲路段咧依家见到咧都系排到密密麻麻嘅，好似我哋北元红绿灯呢度咁样啦吓、见到龟峰往呢、一个系啦，会同方向呢边咧整个车道都系车嘅，咁所以大家途经呢个位置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噶啦吓。咁除咗之外咧，亦都要系提醒下大家啦。咁啊，稍时间相信啦，有唔少嘅一啲嘅路段咧，都系我哋群入边我哋一啲嘅交警提醒啊吓。咁啊，其实啦喺呢个深海高速啦吓，深沉高速开段粤西方向吓，咁赤草至平连路段啊，咁啊仲有咧深沉高速嘅共和立交转分段啊。咁啊，睇翻嚟紧就都系假期啦，咁所以啦，我哋都会比较多朋友咧都即系出嚟游玩啦，咁喺度咧，除咗提醒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之外咧，亦都要注意。最近咧就真系好多节庆活动啊，咁所以咧见到大家都玩得好开心，系咪？嗱，近日啦吓，文明新风尚百姓大舞台吓，江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便民惠民进社区系列活动，咁先后咧就走进咗我哋嘅南苑社区啦、河南社区同埋文和社区。咁活动咧将文艺汇演、文明宣讲、有奖问答，以及咧就系防蚊 rap 挑战同埋便民服务咧，就系、送到我哋嘅居民家。门口吸引咗好多嘅市民同埋街坊参与嘅，嗱，比如喺呢一个南苑社区咁样啦吓，咁啊喺9月23日上午啦，我哋南苑社区嘅小公园咧就非常之热闹啦吓，社区嘅舞蹈队、幼儿园嘅小朋友都带嚟咗一啲精彩嘅节目吓，咁最后咧我哋广东好人钟景良医生咧，亦都咧就喺现场咧进行宣讲，啊，结合自身啦，就分享一啲嘅个人嘅经历啦吓，咁同埋一啲文明嘅故事嘅。咁舞台旁边咧，亦都系有一个消防宣传摊位啊！咁呢个摊位都成为咗居民嘅打卡点，因为我哋消防员宣讲。

0: 员吓，咁啊，亦都用拉家常嘅方式啦，同我哋一啲嘅市民街坊啦，就系去讲解一下消防知识，等大家明白吓消防车道标志线啊呢、這个。入边系禁止停车嘅，吓系唔可以被占用嘅，吓咁再咧，平时我哋一啲楼道嗰度咧，千祈就唔好堆放杂物啦，啊楼下亦都唔好乱停放我哋嘅车辆。你睇落好似好方便，但系咧嗰啲全部都系救命嘅通道嚟嘅，吓咁啊！现场咧亦都设置咗有一个趣味嘅问答啦，吓好多小朋友都好踊跃参与嘅，吓嗱咁啊！现场一位阿姨就话啦，咁啊呢一场活动落嚟咧，大家都系明白咗好多一啲嘅消防啊、安全啊、吓文明。意識啦都提高咗嚇，咁啊整體嚟講，佢話都知道自己咧花園點做啦嚇，譬如咧就係話清走咗自己放喺呢個樓道嘅嗰啲雜物啊嚇。嗱咁好多街坊都話啦，睇完表演嚇逛完街，仲可以將呢個知識帶翻屋企，咁樣嘅活動要多辦啊嚇。咁仲有我哋嘅河南社區啦，咁啊九月24日晚咯，河南社區啊嗰度嘅公園啦都係好熱鬧嘅嚇。咁啊，我哋河南社區帶嚟咗一啲嘅精彩嘅表演啦嚇。咁啊，而我哋嘅江門好人嚇曾不如咧，亦都喺現場進行宣講嚇，傳遞呢一個榜樣嘅力量。咁啊，現場仲有我哋嘅義診啦，啊口腔健康啊、眼健康啊、反詐宣傳啊、政策宣傳啊等等嘅攤位啦，啊都一字排開。咁仲有呢個猜燈謎啦、兔圈圈嚇等等呢啲小遊戲啦。都吸引咗唔少小朋友过去玩啊！咁啊，睇下我哋社区居民吓，咁啊，游女士有啲乜嘢想讲？
1: 即系佢咁样佢嘅活动呢，我咪好高兴过你参加。即系咧，佢嘅活动呢，好有气氛。近日国庆节啊，个大家好开心过你参加佢嘅节目。有乜节目我就好喜欢你开。
0: 是啊，见到大家玩得咁开心，睇得咁高兴，咁我哋都好开心㗎。咁最后呢居民李阿姨就话啦，食完饭之后呢带个孙落嚟呢就係逛两圈啊，点知呢就猜灯谜啊猜中咗，咁啊孙呢就好开心㗎。咁佢话啦咁热闹嘅活动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啲去参与啦，希望大家都多啲举办啦咁样。OK， 咁啊除此之外呢文和社区呢喺9月24号晚啦，喺佢哋嘅南湖湾小区咁啊个中心花园呢就举办咗呢一个嘅系啦，粤韵清辉扬新风吓，百姓舞台话文明嘅一个中秋晚会吓，咁啊据讲啦，佢哋嘅表演队啦吓，仲有周家武术馆啦吓，文和舞蹈队啦，都带嚟咗精彩嘅表演节目吓，而且咧亦都请嚟咗我哋江门好人梁瑞霞啦，进行一个嘅宣讲吓，播放咗佢有关一啲嘅分享视频。咁啊，现场仲有呢个爱心义卖啦吓 ，DIY 灯笼啦，仲有抛圈投壶吓，防蚊灭蚊啦，文明健康知识啦，就写到歌入边去吓。咁好多街坊啦都跟住呢个歌啦，就系去唱啦，去跳啦吓。最重要就系唱完呢首歌之后，大家都可以将呢一个防蚊口诀啦，就系记喺心入边啊嘛吓。嗱，咁佢讲啦吓，呢一系列嘅活动啦，就希望能够深化啦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嘅长效化工作，咁将呢个舞台交俾百姓吓，咁将服务率送到家门口，令到文明新风可以吹进千家万户。咁啊，知道啦，跟住落嚟啦，呢一个百姓大舞台啊，咁系列活动咧将会继续走进更多的社区，通过这个百姓舞台展演、文明宣讲、便民服务等等多种的形式，令到文明创建是扎根我们的基层，贴近我们的群众，令到每一位市民都能够成为文明的前行者、受益者。是啊，最中意咧，我哋相关部门咧搭不搭舞台啦吓，咁因为有咗呢啲舞台咧，就俾咗我哋好多嘅市民啦、街坊啦吓，去展现自己啦吓，咁啊去表达自己嘅一个机会啊吓。嗱，好似最近啦，咁啊9月27日，我哋时代 ITC 呢度咧就歌舞飞扬吓，各类嘅武林高手咧就系齐聚一堂。嗱，咁啊睇翻我们的节日葵香星舞台吓，生活区新时代文明实践暨职工文体会文化系列活动第三场舞动传承舞蹈专场就激情开赛，有18支的队伍咧进入到决赛争夺季冠。嗱，咁睇翻啦，呢个活动咧就唔设门槛吓，亦都唔分年龄、性别同身份，系面向我哋全区嘅职工群众开放嘅吓，为我哋嘅老百姓搭建一个展示自我嘅舞台吓。咁啊喺呢个赛场上边啦，各支参赛队伍咧系轮番登场嘅吓，咁啊然后咧献上风格多样嘅舞蹈节目吓。咁啊当然参赛选手啦都有涵盖到我哋一啲退休长者啊、企业职工啊，以及咧我哋幼儿园嘅小朋友啦，咁啊生动咁体现咗人人可参与。 与人人可出彩的活动理念。一个几钟头的一个展演就真的很精彩，引得

0: 現場嘅觀眾啦，亦都係忍唔住跟住呢啲輕快嘅樂曲同埋節拍咧，就係去舞動自己嘅身體嚇。咁啊，經過咧專業嘅評委啦嚇，咁啊一個評審之後嚇，比賽咧最終係評選出呢個冠亞季軍啊，以及係優秀獎嘅。咁睇翻啦，我哋深會區咧舞蹈協會主席啦鍾明基亦都評價到啊嚇，咁啊講到咧就話今次比賽嘅節目質量真係好高啦嚇，唔少原創作品都融合咗我哋本土嘅元素。咁參賽選手嘅表現都好亮眼嘅，咁啊，然之后咧吓，佢哋嘅参赛年龄跨度都比较大啦，吓咁啊，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有吓，咁佢话呢个真系一个好好嘅吓群众艺术展示平台，等大家可以系尽情咁样展示吓自我嘅风采。嗱，咁啊攞咗冠军嘅吓，盛世中华吓呢一个舞蹈队啊呢一个队员啦吓，黄女士就好开心啦，佢话啦，哎呀，经过两个月嘅刻苦排练，所有咁多个辛苦汗水都系值得噶吓，咁佢话咧呢一支舞蹈啦，咁佢哋系用自己嘅舞蹈讲述咗对祖国最深嘅祝福啊，希望我哋嘅祖国繁荣昌盛啊！
1: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2: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1: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1: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0: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记者
14: 报道，
13: 专家
14: 分析，
13: 市民
14: 社评，
13: 民生时事，
14: 城市大小事，
13: 一同关注。
14: 你我关注，
13: 城市多面睇，
14: 城市多面睇，
13: 城市多面睇。
0: 咁啊，翻嚟之后啦，婷婷先同大家关注下呢个交通路况方面嘅情况吓。咁啊，而家啦就高速公路咧有唔少嘅路段啦，都车流量大，比如咧就系深海高速啦，佛开段粤西方向赤草至平连路段车流量大，仲有咧就系深潭高速吓，共和立交转深海高速往开平方向，同中洋高速吓开春段。阳春方向牛岗至梁西段咁啊，呢啲啦，路段都系比较多车噶。咁另外啦，就是、蓬江区核区建设三路黄庄大道跃进路车流量都大，咁啊途经相关路段就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咁啊，其实讲起嚟紧啦，大家出行嘅话，你系自驾游，咁就真系要多加留意啦吓。虽然咧就话我哋国庆期间啦吓，呢、這个嘅高速系免费通行吓，咁但系咧大家都冲住呢一个嘅假期啦，就系系啦，好好咁去游玩。所以呢个旺季嘅话咧，我哋嘅交通咧系面临住比较大嘅压力吓，车流量系会显著增加噶。咁所以我哋江门交警就提醒我哋啦，要系提前做好规划吓，避开拥堵路段同埋拥堵时间段。嗱，咁啊，睇翻去程车流高峰咧，会出现喺今日晏昼嘅4点到晚上嘅7点，仲有10月1号、2号上午9点到12点，咁啊

0: 车流主要集中在粤西方向，返程车流高峰将会出现在10月6号至7号下午3点到晚上的10点。南岸车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方向，看回高速容易拥堵的一个路段，就去程的话呢主要就是这个佛开高速啦，西部沿海高速啦，开阳高速、开春高速、中开高速。其实啱先讲这个车流量大的那些路段呢都已经是有涉及到这些位置了啦，比如佛开高速就是共和至平连互通，还有就是西部沿海高速就是中和立交至南北路段阳江方向，广海至山咀隧道路段阳江方向，再就是开春这个凤凰山隧道至双月岭隧道、牛岗至梁西段，开阳高速就是沙湖至沙岗立交路段、中开高速就是阳春方向双水收费站至罗坑收费站路段，这些路段都是去程的时候、比较多车的。返程的话有哪些路段要注意呢？佛开高速方面就是前至共和路段，西部沿海高速就是沙兰至山咀隧道路段珠海方向，南北至中和立交路段珠海方向，开春高速就是这个牛岗至沙岗互通路段、双月岭隧道至凤凰山隧道、大田至良田、良西路段。中开高速就是中山方向水埗收费站至大江南立交路段。我们港文交警就提醒大家了，假期自驾出行记得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提前打开导航，规划好你的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避开这个高峰，长途驾车出行的话记得要合理安排好你途中的休息时间，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仲有咁啊，喺国庆假期期间啦，咁啊群众探亲出游车流叠加，咁啊道路交通通行量咧，亦都系会比较大噶。咁喺度亦都提醒我哋广大嘅货车司机，我哋广东省高速公路喺国庆假期期间咧系禁止危险货物运输车辆系通行嘅。咁啊呢一个禁行时间咧就系国庆节假期9月30号开始，咁啊一直咧去到呢个嘅10月7号嘅24时。咁啊，过喺呢个危险货物运输车辆咧系指呢个运输列入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JTT617 具有爆炸、易燃、毒害、感染、腐蚀、放射性等等呢啲危险特性物质或者系物品嘅运输车辆，咁而即系我哋本省范围内啦，就为自来水使用、发电生产、城市燃气、加油气站、应急航空救援、医用氧等等呢涉及到我哋国计民生项目提供保障嘅一啲危险货物车辆咧，以及咧就系危险货物运输空车咧，就系唔受啱先呢个通行时间嘅限制嘅，唔受呢、个嘅限制嘅。咁啊喺度要提醒啦，违反通告限行规定嘅相关部门啦都会系依法予以处罚㗎。咁啊仲有呢就係、中重型货车、大中型客车司机都要注意下喺高速上行驶啦，请按照指引啦就係、行右侧车道。咁我哋啦广东省内嘅高速公路呢全面实施分车型分车道行驶㗎。这个中重型货车啦、大中型客车啦系进行右侧通行管控。大件运输车辆行驶公路桥梁的时候要匀速居中行驶，大型车辆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话，不单止是容易引发这个追尾交通事故，还会降低道路通行效率，扰乱我们正常的通行秩序。好，跟住嚟普下法啊！根据我哋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嘅，处警告或者20蚊以上200蚊以下嘅罚款。嗱，咁仲有啦，我哋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第11条，机动车驾驶人有以下呢啲违法行为之一嘅系一次记3分嘅，其中就讲一条啦，就系驾驶机动车喺高速公路或者系城市快速路上。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捉到你就要扣3分的了。再就是我们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27条，车辆应当按照规定各行其道，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同方向有2条车道的，载货汽车因超车需要外是不得驶入左侧车道，同方向有3条以上车道的载货汽车是不可以驶入最左侧的车道，货运车辆是不可以连续超车。咁喺度啦，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啦要自觉遵守我哋嘅交通法规。 大车靠右，小车有序，唔好随意变道，唔好龟速占道，大家都要系文明出行，平安回家。系噶，你唔好以为咧放假咧，我哋啲交警叔叔都会放假，佢哋都唔放假，佢哋好勤力噶，所以咧千祈咧就唔好抱有侥幸心理吓，咪以身示范。嗱，咁喺度亦都系再一次提醒大家吓，咁啊一定要系有牌驾驶、持证驾驶吓。你有啲朋友话我开电机应该唔使吧吓，咁好多人都会有啲咁嘅误区啊认知吓。有呢个误区，以为咧呢个电摩属于系非机动车，唔使考证可以随便开，但系绝大多数合规嘅电摩都系属于机动车，系必须要持证上牌、投保之后先至可以上路。嗱，我哋交警方面咧喺假期边咧都会系继续加大呢一个检查整治力度噶吓，重点严查无证驾驶电摩嘅违法行为。所以咧如果你系冇牌嘅话，就唔好开啦吓。OK， 咁啊，今日节目咧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吓，咁啊，亦都喺度啦，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啊，去边度都平安去，去边度都平安返，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OK， 咁啊，我哋听日再见啦噃，拜拜。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方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咁，四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7: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8: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7: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七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8: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9: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任性冒险，该罚。编剧指称，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 ，Jackie 仔由钟仔演绎，获产权由私恩演绎，包兴昌伯由韦兆演绎。
10: 喂 ，Jackie 仔啊，后晚嗰个计划咧，我哋照旧吓，我睇过攻略噶啦。 后山嗰条野路夜晚行好刺激噶，惊？惊咩啫？我哋后生仔嚟噶嘛，就梗系挑战自我噶啦。放心啦，我准备好晒啲嘢噶啦。嗱，后晚十点准时集合，系咁啦吓。嗯，诶，萝卜妹
11: 啊，咩啊？阿庆想问啲乜啊？
10: 阿萝卜妹啊，我哋后日晚咧去挑战龟峰，你有冇兴趣参加埋一份呢？
11: 挑战龟峰，跟住挑战作咋？
10: 我哋一班。

0: 开枪！让我走！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

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

0: 南宁市民欧亮。
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2: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4: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5: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6: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7: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8: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9: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1: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2: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1: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
13: 食品、香业等特色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奋勇争先，同时要突出强村富民，强化镇域协同联动，强化镇村品质提升，强化绿美生态建设。另外，在突出民生保障方面，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持续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奋勇争先。
14: 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追思先烈功勋，表达崇高敬意，激励全区上下将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领导同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公祭活动。上午9点，烈士公祭仪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献花曲声中，区委主要领导缓步走上献花台，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行3鞠躬礼，依次敬献鲜花，并顺时针绕行瞻仰纪念碑。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水练，让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将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

0: 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深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
1: 9月29号，深会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深会金丰收节在陈皮村深会陈皮预售季在陈皮村主广场举行。活动以丰收节为契机，汇聚产销各方力量，带动金农增收，集中展示深会陈皮文化与产业创新成果，推动深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深会陈皮意向采购签约仪式，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既为深会陈皮拓宽销路，亦为金农鲜果销售打下基础。紧接住，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介绍京东物流深会陈皮合作项目，并与深会陈皮村完成京东物流深会陈皮监管仓合作签约，补上流通中的监管链条，让原产地与终端市场衔接更紧，亦为消费者权益和品牌声誉加了一道保障。同时，陈皮村还推出了鲜果预售专属服务，为金农和商户提供展销对接平台。据悉，该预售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整个采收季。另外，国庆黄金周期间，深会陈皮村还举办沉浸式潮玩游村活动，12月1号至7号，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陈皮村参观体验游玩，共度国庆假期。
0: 9月29号，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现场宣传活动在深会区中医院对面公园广场举行，现场设舞台表演区、活动宣传及游戏区、对讲区，医保、税务、社保、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向街坊讲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报销待遇、异地就医备案、门诊共济等政策，并接受咨询。同时，区第二人民医院、汇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现场开展义诊，医护人员现场为街坊提供健康咨询，受到街坊一致好评。本次活动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深会分局主办，深会区蒲公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区民政局、区税务局、区社保局、区医保分中心、区第二人民医院、汇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单位参与，及引约450人次到场，将医保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1: 近日，银州湖高速公路崖门服务区已完成升级改造，广大狮城朋友途经的时候，不妨驻足幽静，逛文化展厅，打卡特色文旅场景，沉浸式感受侨乡独特风情。本次改造提议启超故里魅力江门为主题，轻量化改造融入江门非遗、滨海地域文化，优化旅客休憩体验，新增文化展示、打卡互动、特色消费等功能，把服务区打造为展现江门城市风貌、彰显五邑人民魅力的新窗口。据了解，从打造启超故里魅力江门主题文化空间，到将非遗滨海特色和名优产品融入公共空间，江门市城建集团运营分公司正探索服务区交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新模式。未来我区将持续挖掘服务区在文化传播、文旅联动、特色消费方面的潜能，完善硬件设施与服务供给，让服务区既是群众平安出行的旅途驿站，亦是讲述侨乡故事、展现江门城市气质的文化窗口。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 规划编制。
2: 茶坑村呢就是两

0: 唔计超顾你喎 ，cause 系要好好咁规划啊。
1: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策略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0: 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域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新会区2026年度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遥珠分配活动通知。根据新会区2026年第一批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工作方案有关内容，现通知如下。一、配租情况，本次配租对象为2026年4月7号前公示符合保障资格的家庭，共45户。房源分别在汇城葵城二路69号三和苑、新河路31号文和苑内。分配原则如下，两人以上非夫妻关系的家庭配租两房型，一人或者夫妻关系两人的家庭配租一房型。二、遥珠时间和地点，遥珠时间是2026年10月10号上午9:30，遥珠地点在新会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八楼会议室，地址汇城资政北路13号。为避免人群聚集，遥珠现场只能够申请人又或者委托人一人进入。如有疑问请致电6637502咨询。
3: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3: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3: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3: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6: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6: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6: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嘅流云，
8: 墙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赈灾有功，因此跃升为右副都御史。但是这个右副都御史不是被他白做的，鲁能做得这个位升得他为右副都御史，当然要他啃下硬骨头了。当时甘肃是贫瘠荒凉之地，鲁能也都被皇上任命分配去到甘肃治理当地的灾情。咁鲁能上任之后亦都推出咗新号令，紧练习修城堡、冥想佛、核公实、拆虚戚、苦孤寡、溪处积、行赈灾、苦欢乐等等嘅十条施政。呢啲嘅施政鲁能并非口头承诺，而系条条都严格執行落实到位。呢啲嘅制度一出，军民欢声载道，深得民心。当地嘅百姓话：几十年来都未见过好似鲁能咁样嘅好父母官。正当鲁能喺甘肃巡抚任职三个月嘅时候，啱啱掌握咗一啲嘅情况，熟悉咗少少地情，准备致力施政嘅时候，佢就接到佢父亲鲁真逝世嘅讣告。鲁能得知父亲逝世嘅呢个消息，心如死灰，又如五雷轰顶。当时嘅佢万念俱灰，正想南归服丧嘅时候，甘肃关内嘅军民听讲鲁能要翻去新会服丧，大家都担心鲁能此行一去不回。无论是官兵定是民众都相拥出关，来到甘肃挽留鲁能，看看鲁能可不可以不回。但是无论军民如何动之以情都没有效果，因为服丧制度亦都是朝廷制度之一。于是鲁能只得每日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事。甘肃远离内地，朝廷派去甘肃的代理官员就迟迟未到，鲁能亦都哀父心切，因此亦都相

0: 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

0: 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2: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5: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2: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生活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7: 擅自结伴不能保，
6: 大人陪护不能少，
7: 没有救援不要去，
6: 陌生水域不可靠，
7: 盲目施救不可取，
6: 安全嘱托别忘掉。
8: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9: 天上的流云，
10: 长角的阳光，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0: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前传》。
2: 话说那个红仙真的移得一叉，就将岳飞叉死，于是举起叉向着岳飞照头照脑就砍落来了。这个岳飞将头一闪，让过了叉，那个心就想了，我同他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何苦害了他性命。就在这个时候，红仙又一叉向岳飞照面就飞将过来，那个岳飞将头一低，侧身就避开，转身拖枪就走了。那个红仙以为他输了，抢步就赶入来了，望着岳飞的背门一叉，点知岳飞忽然间转过身来，将枪向上一夹，将红仙的叉夹咗一边，趁势就倒转枪杆在红仙的背上轻轻咁一点。哎，这个红仙脚步一浮，啪一声一跤就跌咗落地下，那把叉亦都掉埋一边。这个时候听上听下，这些人就禁不住喺度喝彩，哎呀，果然好武艺，果然好武艺呀。那个刘都远这个时候就大怒咯，即刻就叫红仙上去就喝佢，你咁样个本事点能够做中军官啊，左右同我叉出辕门。左右答应咗声，将红仙就赶落丹池。那个红仙满面通红，抱头鼠喘就出咗去。刘都远命随人带住五个武生一齐到战厅比战，开头呢就四个人先射，然后又考到岳飞。岳飞的战术当然比四个人更好，于是就问岳飞，你是早

0: 在水面上漂流到内王院，感蒙恩公王命收养长大，所以就住在内王院。又得先义父周同教成我哋众兄弟嘅武艺，而家只求大老爷赏一批册，好进京考试。如果能够攞到功名，日后就重返故里。
1: 哦，原来是周师傅教授，唔怪得你哋嘅武艺咁好。
0: 本院向来都听讲令先文武兼全，朝廷几次派人聘佢做官，佢都一味唔肯出嚟。而家已经做咗故人咯，真系可惜啊！好啦，贤妻先翻去收拾一下，本都院派人送信进京，同你哋打你功名就系啦。跟住咧，佢又对随人讲啦噃，呢、这个门生日后一定有前途。贵院翻去帮佢查一查所有岳家旧时嘅机缘，查明白，等本院发银同佢起屋，等佢回乡归宗就系啦。当时随人领命，岳飞几个人一齐叩头致谢，几个人跟住随人就出咗辕门。随人就对岳飞讲啦噃：我呢处帮贤妻准备房屋，你翻去就接令堂嚟呢处住啦。岳飞听见个心就好高兴，就再三多谢。第二日，岳飞同各弟兄翻到内王院，各人就分别翻去自己个屋企。岳飞将刘都院同徐院主嘅事讲俾岳安人知道，岳安人啊高兴到不得了，即刻就收拾准备搬迁。再讲，各弟兄翻到屋企，将岳飞归宗翻乡下嘅事讲俾父亲知道，啊，各个员外都好唔舍得岳飞。第二日，各个员外正喺王员外个屋企度商量紧呢件事，就喺呢个时候见到岳飞走入嚟，向各个员外行礼，就将归宗回乡嘅事禀明。王员外一听，不觉眼中就流下热泪，叫一声：彭举啊，你喺呢处同小儿佢哋正好相交，况且令尊为命，叫小儿佢哋千祈唔好离开彭举，先至得到功名成就。依家你要归宗回乡，叫我点舍得你呀？岳飞就讲：小侄因为刘大人嘅恩义，好难违反佢嘅命令。小侄亦都好唔舍得老叔伯同埋各兄弟。小侄亦都系出于无奈啊！呢、这个时候，张员外就讲啦：，
1: 我有个主意，包你哋一世都唔会分离。
0: 汤华一听见呗，即刻就问张达啦：，你究竟有咩主意噶？张员外就话啦：，嗱，我哋赚到呢份咁大嘅身家，又冇三男四女，只系得呢个仔。如果佢一举成名，祖宗面上亦都有啲光彩。我嘅意思只係留返两房嘅当家人喺呢处管理田产，其他值钱嘅家私全部收拾，一起跟住岳贤侄迁返去汤阴院，咁有咩唔得先得㗎？大家一听齐声就讲：哎呀，妙啊妙啊，我哋全部搬去就係啦。岳飞一听即刻就话：哎呀，咁唔得咁唔得啊！老叔伯咁大家业，又有咁多人口，为咗小侄都要搬去汤阴院，咁呢件事唔系容易噶，大家仲系商量下好嘅。
1: 哎，我哋心意相同，主意已定。彭举啊，你唔好再多讲，唔好再多讲。
0: 岳飞只好翻去讲俾自己嘅母亲听。到咗第二日，岳飞拜别咗母亲，骑马入城去见外父，到咗院前落咗马入去，门吏咧即刻通报，院主就吩咐一声：请。就有旁边嘅门吏慌忙出嚟，将岳飞接咗入后堂。大家行礼完咗，岳飞就将佢上周点样发生嘅事讲俾外父知。李院主一听就话：唉，难得刘公咁恩义，贤世重归祖业，真系大

0: 啲事啊！我有一句话，你快啲翻去讲俾令堂知啦。
1: 哦，咩事呢？
0: 嗱，老夫自从丧偶未娶，小女亦冇人照顾，你令堂正好同小女做伴，我而家唔留你，你快啲翻去讲俾令堂知，听日正系黄道吉日，老夫亲自送小女过门成亲，一齐同你归宗就系啦。哎呀，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家贫，乜嘢都冇准备。迎亲嘅礼物咁仓促，边上嚟得切噶？希望大人等一等，等小婿进京翻嚟，再嚟迎亲就系
2: 啦。啊，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啊！你而家嚟得咁远，我又年老冇仔，等你搬去之后，又要一番跋涉。唉，不如就趁你归宗嘅时候就完咗婚，亦都了却我心中一件大事咯。你不必多言，快啲翻去。我亦都好同小女收拾准备，听日准期送亲过门。岳飞见外府嘅主意已经揸定咗，就只好辞别出咗衙门，上马翻到麒麟村。就喺呢个时候，郭员外啱啱到喺堂前议论动身嘅事，见到岳飞翻嚟，大家就问佢咯。
0: 诶，你见过外父未啊？
2: 见过啦，我外父听讲小侄归宗回乡，佢话家母无人侍奉，听日要亲自送小姐嚟同我成亲。哎呀，你话呢件事点办呢？
0: 哎呀，呢件事妙啊，喜事喜事呀、啊！哎呀，各位叔伯，你哋知噶啦，小侄家贫咁匆匆忙忙，边说办得呢啲事噶？
2: 王员外就话：
0: 哎呀，贤仔放心啦，你睇我哋边一样嘢唔现成啊？就系、是、你嗰边恐怕房屋浅窄一啲，我呢处空屋咁多，又系一墙之隔，我即刻连夜叫人打通佢，请令堂亲自嚟拣两间，收拾干净做新房就系啦。
2: 岳飞一听就急忙多谢，翻去咧就讲咗俾母亲知咧。岳安人当然高兴，就不在话下。这个时候，王家庄准备筵席挂红结彩，召集了啲奔相乐队，嘿，都唔知几热闹，专等听日吉期到。到咗第日，李婉主预先就叫啲从役家人抬埋晒嗰啲箱箱笼笼，粗细嫁妆送到王家庄嘅大厅上边，两边排开，跟住。两顶大轿，李院主送亲嚟啦。就喺呢个时候，乐队咧即刻奏起咧滴滴答答。郭员外接咗李院主入咗中堂，各人行礼完啦。两个喜娘就扶住小姐出轿，同岳飞参拜天地，做过咗花烛就入洞房，然后咧再出嚟拜谢咗岳父，又同各个员外见过礼，就请李院主入席欢饮。李院主饮咗三杯，起身就讲：小婿小女年幼，全靠各位员外提携。我因为院中有事，唔能够亲自送贤婿返乡，就此拜别啦。各员外再三相留唔住，就只好送出大门。送走咗李院主之后，各人返到中堂就欢呼畅饮，尽醉先至散。第日。岳飞嚟去县城谢亲，各弟兄亦都一齐上县去辞行。
0: 哎呀，呢边就热闹咯，各家各户都忙住打点车马、收拾行装。过咗三朝，大家齐集喺王家庄上边，五姓男女一共百几人，行李啊、衣物啊百几车，加埋骡马挑夫一齐离开咗麒麟村，热热闹闹就向住汤阴县进发。行到两日啫，就嚟到一个地方，地名叫做夜猫村。哎呀，周围一片荒凉，一家人都冇。睇下睇下，天色又黑落嚟啦。岳飞又对各兄弟讲：你睇，弊啦，我哋一味顾住行，错过咗住宿嘅地方。你睇呢度周围一个人都冇，
2: 三四

十里路恐怕都冇地方住㗎噃。呢啲车又咁重，点赶得到？你睇一路望过去都係荒郊野岭。喂，喺边处住宿好啦？咁啦，汤兄弟，你同张兄弟先去前边打听一下，睇下附近有咩村落人家，搵个地方唞下都好。两个人答应咗，将马加上一边，滴滴踱踱就走咗去。呢度岳飞在前，王贵牛高在后，保住家眷嘅车辆，慢慢行。一阵，汤怀同埋张显两个人跑马翻嚟就讲：大哥，我两个一直跑十几里路，一条村一家人都冇噃。靠西三四里路山脚下边有一间土地庙，地方好荒凉，殿上边有两廊都够晒住嘅，只好污糟邋遢，又冇庙主，冇办法煮饭添噃。王贵一听就话：唔紧要，我哋带咗米又有镬，只要执啲柴草，随便煮餐饭食下，嗰晚都得嘅。牛高接口就讲：哎呀，冇错啦，冇错啦，快啲啦，我个肚啊，我都扁晒啦。岳飞即刻交代各个车马同埋马匹跟住汤怀，一直望住土地庙而去。到咗庙门，一齐将嗰啲车辆推入庙里边，安放喺两廊下边。各安人同埋李小姐啊、丫鬟都喺殿上边休息。嗰个殿后边亦都有三四间房，停住几副旧棺材。呢几间房啊，窗啊、门啊、瓦顶啊，冚唪唥都烂晒。旁边就本来有间厨房，即灶头上个镬冚唪唥都冇清。墙角落头就堆住一啲乱柴草。于是牛高王贵就将带嚟嘅架生摆开，攞咗啲水，叫庄丁点火煮饭。天黑，饭亦都煮好啦。各人饮咗啲酒，食咗啲饭，哈，只有牛高一个人拎住个大碗，不停咁饮酒，一碗就接住一碗。岳飞见到佢咁，即刻就话：喂，牛兄弟，你唔好饮。古人讲得好，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你睇下呢处荒郊野岭，有咩疏忽咁点办啊？你到咗汤阴，随你饮到醉就系。唉，乜大哥咁胆小㗎？好啦好啦，既然咁，我听你，唔饮就係啦。佢讲完即刻拎过饭嚟，一年就食咗二三十碗先就停口。各人食完咗饭收拾好啦。各个员外亦就喺殿上边嘅左边休息。嗰啲庄丁就跟住啲行李喺两廊下边休息。呢个时候，岳飞就对汤怀、张显讲：你两位贤弟今晚千祈唔好瞓，准备好架衫，嗱，喺殿后嘅烂屋里面看守住。如果后边有咩失误，余兄冇责任㗎吓。两个人答应一声，即刻就走去后边。岳飞又对王贵讲：王兄弟，你睇下左边啲墙头系咪烂晒，由你嚟看守。如果左边有咩失误，是兄弟的责任啊。得啦，牛高兄弟呢？哦，我在这处有什么吩咐啊？嗱，右边的墙就快要冧，你守住右边。得啦，大哥辛辛苦苦，快啲瞓吧啦，使乜大惊小怪，你怕乜嘢先得啊？如果有什么差错的话，包在我牛高一个人身上就是了。喂，兄弟你不知道的，自古都说小心使得万年损。我同你两个有咩行李？即各位员外有咁多行李，如果有咩疏忽，咁就俾人嚟耻笑㗎啦。所以相凡各弟兄把守住四边，我呢就照管住大门，就算佢有千军万马亦都唔怕佢。但愿冇事，听日一早起行，快啲搵个客店，一路太太平平到上州城，咁就好啦。好啦好啦，大哥，既然咁讲，右边就包喺我身上啦。佢一边讲，一边嘅心就谂啦。唉，而家太平时势，有咩强度啊？何况有我哋一班兄弟，怕乜嘢先得噶？大哥一味系啰啰嗦嗦，咁胆小，就将自己个乌骓马绑咗喺廊柱。

0: 上边，将双锏咧就挂喺安桥，身一靠，靠咗栏杆上边就瞌眼瞓啦。岳飞将嗰对大门关好，睇见殿前台阶下边有个石香炉，佢将手一摇，原来系连座作成。岳飞奋起神威，两手一抱就抱起佢，将个庙门啊顶实，又将力全枪靠咗喺旁边，自己着住战袍坐喺门槛上边，担高个头望住个天。呢个时候正系二十三四，黑麻麻一啲月色都冇，只有一啲星光。将近到咗二更，远远听见啲人声，冇几耐见一片火光将近庙门，又听见人喊马嘶。嚟到庙门口又大叫乜嘢，识趣嘅快啲开门啊，将金银财宝冚烂献出嚟饶你一班狗命。跟住又听见人大叫咯，咪放走岳飞啊。又有几个嚟推庙门，推极都推唔开。岳飞一惊，非同小可，佢嘅心就諗，哎呀，我年纪咁细，有咩仇人啊？嗰啲强盗点解会认得我呢？嗰对庙门系烂嘅，于是岳飞就喺门罅里面一撞，原来唔系第二个，系上州节度使刘光世手下嘅一个中军官洪仙。系呢个洪仙啊，佢本来就是个响马出身，嗰、那个刘都院见佢有啲臂力，就提拔咗佢做个中军官。点知呢个人贪赌忌财，同岳飞比武跌咗一跤，害到佢隔咗职。呢一次佢召集咗一班旧时嘅伙计，带住两个仔洪文洪武就嚟呢度。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紧嘅系由吴克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雪岳全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5: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6: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7: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8: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9: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10: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11: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2: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3: 使用燃气米大衣，
14: 安全知识要记住，
13: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不复杂。
1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4: 橡胶管寿命短， 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高木市新会区第15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4: 开展交通畅联提出行动，建设融通川西、联动湾区的枢纽新会，
5: 开展群联抗能提及行动，建设向心攀高、以质取胜的自主新会。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睡了。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三十日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区委书记陈昭、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领导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公祭活动。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让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将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新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九月二十九日，新会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新会干丰收节暨陈皮村新会陈皮预售季”在陈皮村主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新会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为预售季铺路。现场举行了2026新会陈皮意向采购签约仪式，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紧接着，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介绍京东物流新会陈皮合作项目，并与新会陈皮村完成京东物流新会陈皮监管仓合作签约，补上流通中的监管链条，让原产地与终端市场衔接更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九月三十日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十，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十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早晨啊，女博士，要唔要饮菊花茶啊？
6: 早晨，哇，喺点解最近睇你日日都饮紧菊花茶嘅？你唔厌嘅咩？
5: 冇啊，因为我妈话咧，菊花茶可以降血压啊。
6: 你翻去同你阿妈讲下啦，饮菊花茶咧可以降血压系无依据嘅。
5: 啊！
6: 就唔可以采取呢种方式作为控制血压嘅主要手段。
5: 咁噶？
6: 咁呢个美国心脏协会呢啲权威机构咧，就尚未将菊花茶就列为官方推荐嘅降压方法。咁另外咧，高血压嘅病因复杂多样，想靠一种偏方嚟解决本身嘅问题咧，就唔现实嘅。何况你都冇高血压啦，
5: 咁又系
6: 日日饮。
5: 好，等我快啲打电话同我妈科普下先。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0: 皇帝内经有记载，五脏各以其时受病，非其时各存以与之。传统养生学认为，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养肾。秋天燥邪和寒邪最容易伤肺，要把握好修养之道。陈皮护肺养肺的历史由来已久，古籍中清肺化痰的名方滴痰散就是用陈皮和甘草打成粉末去食用。同你推荐一款生梅陈皮桔梗饮，用麦冬、桔梗、生梅陈皮、甘草各五克冲水饮用，它适用于平时有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或者因为秋燥而引起咳嗽的人群。新会陈皮小化糖，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2: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2: 小声中，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4: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2: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4: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2: 咁即係话呢，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4: 係㗎係㗎，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6: 天上的流云，
7: 长江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伦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道具。佢只有道具。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9: 983
1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5: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3: Music, travel, love.

开始假期的兴奋感觉从现在开始嘛。9月30号星期三晚上8:30，继续来走 DJ 文学唱文的不期而遇，我们开首篇 Music We Make。是啊，为你开始制造这些开心的音乐感觉啦。

OK， 光芒四射嘅新班老放啊，嚟自有周怡容祖儿。其实可能今日咧上班咧都会有人带住行李箱去嘅，因为点解咧？落班之后即刻就奔赴呢个机场啦、高铁站啊等等诸如此类，马上嚟开启啊，急不及待咁开启属于佢自己嘅呢一个嘅假期啊！其实都会好中意呢一啲咁具有生命力嘅表现嘅。对生活充满住热爱同埋期待。

你就 Muff 邱彦彤。今日假期你 focus 喺边度？好好咁样珍惜住，除咗呢一份嘅年少冲动啦，同埋说走就走嘅勇气。你话假期去旅游太逼太夹太烦咯，但系佢话净系中意呢一种热闹气氛，系属于节日先至会有嘅呢一种，系啊限定版。

Special Special 好型嘅呢一首歌啊，《深夜告别论》练习。有小猫就话，江门嘅商场已经提早开启咗过节嘅模式啦。比如话最年轻嘅嗰一家啦，已经搬出咗乐队啦，同埋巨型嘅玩偶，炒热气氛啊，系需要嘅。过节就应该有过节嘅样子，系啦，系需要张灯结彩，系需要喜气洋洋，系需要热热闹闹嘅气氛，所以全世界嘅宅男宅女们都需要出动。我唔介意逼爆呢个城市气氛，系嘛，出球等等。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90%之间，吹偏北风2至3级。预计我区1号系晴间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号到4号咧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展望5号至7号系多云转晴，北风加大。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王仔啊，
4: 老板，
3: 呢次化工厂嘅废水监测数据又超标嘅，喂，老客户要求我哋优化一下。不过如果如实报，喂，冇紧好多钱噶、
4: 啊。老板啊，咁即系造假、啊。听讲新出台的生态环境监测条例好严噶，你唔去作假要重罚噶。
3: 你将啲数据轻轻调一下，冇人咁得闲查咁细致嘅。
5: 嗱，啱先张经理同埋小王呢个如意算盘睇似就系小聪明，而实质咧已经系触犯咗法律嘅红线噶啦。咁以下咧，我哋就有请新会生态环境分局李工同我哋讲解一下新规系点样亮剑整治嘅咧。李工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依据2026年1月1号施行嘅生态环境监测条例，技术服务机构对于监测数据弄虚造假嘅，将按照机构同埋人员双线追责惩戒。机构咧会处10万元以上50万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嘅咧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嘅罚款，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对其中取得监测服务相关资质嘅，由授予其资质嘅部门吊销佢嘅资格证书。机构嘅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同埋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嘅罚款，5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情节严重的10年内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嗯、
6: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终身禁止从事监测服务。
5: 没错，目前 AI 监测技术可谓是日益普及，任何的监测数据的改动都会是留下一些痕迹的，而造假数据可能是会掩盖到污染的风险，导致水源污染，空气恶化。技术服务机构应该是杜绝这些侥幸的心理，不断去提升监测技术水平，为科学的环境管理决策去提供重要的数据保障的。好，多谢李工的分享。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
8: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防蚊灭蚊五字诀：
11: 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10: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11: 封盖储水容器；
10: 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11: 疏通沟渠，
10: 冇积水就冇蚊虫。
12: 天上嘅流云，
13: 墙角嘅阳光，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有你一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富贵族，唉，
7: 佢前哥啊。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7: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9: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2: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9: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扮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9月30日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区委书记陈昭、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领导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公祭活动。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淬炼，让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将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新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9月29日，新会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新会干丰收节暨陈皮村新会陈皮预售季在陈皮村主广场举行。活动现场，新会陈皮村与多方集中签约，为预售季铺路。现场举行了2026新会陈皮意向采购签约仪式，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紧接着，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介绍京东物流新会陈皮合作项目，并与新会陈皮村完成京东物流新会陈皮监管仓合作签约，补上流通中的监管链条，让原产地与终端市场衔接更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9月30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9月29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继续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2025年首次排名前10，2026年继续保持在第10名。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2: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4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小心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7: 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8: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7: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8: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啊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7: 咁点搞啊？
8: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7: 咁规范之后

0: 又会点噶？
1: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0: 哇！
1: 你想象下，
2: 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3: 天上的流云，
4: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
4: 爱上下一场。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严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激

利啊！呢首歌吓，咁啊属于1956年嘅时间嘅一首诶、我的祖国，咁即系相当之有年代感啦。真系每一次听到呢啲歌嘅时候咧，我瞬间觉得自己变成咗一个即系好似嗰啲啱先介绍嘅《如愿》当中嗰啲嘅小白鹿君嗰个卡通形象角色，变成一个嘅细路仔。因为咧，我哋就系、是、即系当年都会喺学校当中会听住呢啲歌去成长，会有好多好多精彩嘅电影片段啦。咁嗰阵时最流行嘅系咩呢？学校咧带我哋去睇电影，咁好唔好睇呢？就是、一句说话啫，打到银幕都烂咗。系咪当年有冇睇呢啲好经典嘅啲抗日电影啊？等等诸如此类一啲嘅作品咯，可以话属于我哋童年嘅快乐时光啊嘛。

今晚嘅情怀同埋层次，系修兰嘅版本。其实呢段时间咧喺视频平台度咧，呢一首歌都相当之火热嘅，会集齐咗好多好多唔同年代嘅演唱家们佢哋嘅版本啦，令我哋重温经典。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5: yeah!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0: 98.3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不期而遇，城市中
3: 值得珍藏的声音。
4: 今日个天好好睇啊！好想快乐嚟发俾你。
5: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6: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7: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8: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9: 我谂属于你。
8: 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好歌嘅年代。
10: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第一次来到北京玩，还要是自己一个人，而我只是懂得讲地道香港人那些不咸淡的国语，我都算是很大胆。毕竟一个地方不算小，但是我竟然遇过一个男仔好几次。一次他居然走埋嚟自我介绍添。死了，我都不知道应该讲什么好。原来他是由台湾来的，他还以为我是本地人，还赞我比起本地的女仔靓得嚟。

是我剩翻落嚟嗰个礼拜嘅行程，就系同一个男仔喺埋一齐，一齐喺长城上边睇我哋祖国嘅风光。我哋都好陶醉，大家都好似忘记咗香港太平山同埋台湾阿里山嘅景色。语言已经唔再系我哋之间嘅隔膜，但系一个礼拜好快就过咗。佢同我讲咗句说话：我是刘烟，而你是团火。佢一缕烟，就因为我一团火而产生。但系我只系可以答佢话：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而两者都唔再属于一处地方。

0: 相当之美好嘅预见系嘛，你就吴奇隆嘅烟火一个剧场版本都可以话系属于呢一个剧场版嘅经典部分啦。系啦，咁其实讲到咧就话旅行嘅话，好多朋友当然间就话应该系同自己最爱嘅或者系一大班朋友仔，甚至为家人咁样嘅。咁其实我身边都有好多朋友真系唔系好理解到，点解可以一个人去旅行嘅咧？咁其实我做文就系属于一个咧几中意一个人嘅旅行嘅人嚟嘅。因为咧就一方面自己依家嘅工作状态咧会开始 free 咗啦，咪多时间啦，咁同时咧亦都会系其实约人都唔系咁容易一件事嚟噶吓，各有各嘅即系唔同嘅生活状况啦，各有各嘅自己需要忙嘅嘢啦，你随时随地说走就走就好难噶啦，除非自己嘅啫，咁所以咧就我都会慢慢习惯咗，其实一个人旅行嗰种嘅感觉都真系几好噶，咁当然间都会好 free 啦，自己想点就点啦，咁同埋唔会有太多嘅限制啦，咁都要享受呢一份宁静啦，亦都会有一啲嘅即系好唔知心嘅一人旅行者啦吓，即系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佢就话咧佢好中意自己一个人旅行系住啲咩咧？会系住一啲即系叫做系青旅嘅之类嘅，咁有好多唔同嘅地方系嚟到呢度集中埋一齐，咁然之后咧就会每日可能都有人喺个黑板上面写我听日去边度，咁有冇人系即系搭子咧？而家最兴嘅一样嘢叫做咁就系有冇人一齐咁样，咁然之后就大家就会去报名咁样，然之后就成咗一个小团体咁样，又慢慢认识咗各自交流啦，然之后去分享到唔同嘅地方咧吓，唔同嘅人咧，一种嘅生活嘅状况啦，其实觉得哇，系一件好有趣嘅事嚟噶，咁样系咯。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唔同嘅一种嘅生活嘅态度，只要你可以享受其中就 OK 啦。跟住好耐冇见阿邦啊，佢话今晚想听一首周深嘅《你是我的城》。话实话，呢首歌我都系第一次听。
1: 关了灯，空气很冷，

系啊，青春啊。点解会喺呢个时间，即系自己会讲翻青春呢件事咧？感慨啊。OK， 明月就话咧，十八岁嘅时候去西藏，坐住绿皮火车咧，就系、是、住喺青年旅馆，甚至返程嘅路上边咧，仲被水患咧拦住咗，咁啊喺绿皮车上边咧躺咗75个小时，买唔到翻嚟嘅票咧，差啲要露宿街头啊！嗰、那个时候咧，即使系坐8个钟嘅公交车去景点咧，都唔会觉得攰噶。即使车因为故障坏咗喺荒无人烟嘅路上边都唔会觉得可怕，甚至咧仲有心情喺马路上边咧去影相添，打电话同朋友吐槽下啦，好似一切困难咧都唔系困难咁样，只有无尽嘅美景同埋美梦。而30岁之后又去咗云南，落地就开始高反啦，咁啊看城不是城，看景不是景，同年少嘅风景咧完全唔同噶啦，唔知道咧系我嘅问题定系城市嘅问题啦。有咗家庭嘅牵绊，确实心境同埋体验咧都系。远不如年轻嘅时候噶啦，系不过你呢个30岁，好似呢个年轻又结束得太早，我觉得30岁好似系正值即系青春嘅开始咁样嘅。OK， 好啦，跟住一棵树吓，咁啊佢话咧就想听一首《无人之境》啊，何老师吓，因为佢系初依家高一啦，系嘛？嗰日我忽然之间知道班上边都有人同我一样咧听你嘅电台节目哦，我一直以为呢一件系一件好小众嘅事嚟噶。嗱，确实咧，今时今日对于呢一啲零零。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9月29日上午，在新会区第15次党代会召开期间，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四套班子领导分别到代表团看望代表，并参加分团讨论，与代表们共同审议大会报告。在参加归峰会城代表团讨论时，陈超表示，归峰会城未来五年要在抓好经济发展上当好排头兵，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全力抓项目、兴产业、挖潜力、建平台，狠抓招商引资、项目推进和企业服务，不断提升产业承载能力。

0: 要在提升环境风貌上当好排头兵，协同推进新城建设和旧城更新，聚焦一走廊两片区，充分发挥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与陈皮文化三张名片优势，高标准规划建设枢纽新城，系统推动旧城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利用，要在兜路民生底线上当好排头兵，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志在参加双水镇代表团讨论时指出，双水镇要在新一轮发展大局中稳准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目标，要突出制造业当家，全力抓好招商引资，全面提速重点项目落地投产，全面做优做强纸业、食品、香业等特色产业，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奋勇争先，同时要突出强村富民，强化镇域协同联动，强化镇村品质提升，强化绿美生态建设。另外，在突出民生保障方面，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持续优化公共服务，持续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增进民生福祉上奋勇争先。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我区在黄云山烈士纪念碑前举行烈士公祭活动，追思先烈功勋，表达崇高敬意，激励全区上下将缅怀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候选人李志、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朱辉荣、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区领导和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参加公祭活动。上午九点，烈士公祭仪式开始，全体人员肃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在献花曲声中，区委主要领导缓步走上献花台，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面向烈士纪念碑行三鞠躬礼，依次敬献鲜花，并顺时针绕行瞻仰纪念碑。参加活动的各界代表表示，公祭活动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水练，让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今后将以英烈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担当作为，在各自岗位上拼搏奉献，为深会区奋力建设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更多力量。
0: 9月29号，深会区庆祝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深会金丰收节暨陈皮村深会陈皮预售季在陈皮村主广场举行。活动以丰收节为契机，汇聚产销各方力量，带动金农增收，集中展示深会陈皮文化与产业创新成果，推动深会陈皮产业高质量发展。活动现场举行了2026深会陈皮意向采购签约仪式，签约范围覆盖医药连锁、电商平台、品牌零售等领域，既为深会陈皮拓宽销路，亦为金农鲜果销售打下基础。紧接住，京东物流团队现场介绍京东物流深会陈皮合作项目，并与深会陈皮村完成京东物流深会陈皮监管仓合作签约，补上流通中的监管链条，让原产地与终端市场衔接更紧，亦为消费者权益和品牌声誉加了一道保障。同时，陈皮村还推出了鲜果预售专属服务，为金农和商户提供展销对接平台。据悉，该预售活动将持续至12月，覆盖整个采收季。另外，国庆黄金周期间，深会陈皮村还举办沉浸式潮玩游村活动，12月1号至7号，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陈皮村参观体验游玩，共度国庆假期。
1: 9月29号，中国医保一生守护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现场宣传活动在深会区中医院对面公园广场举行，现场设舞台表演区、活动宣传及游戏区、对讲区，医保、税务、社保、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现场摆摊，向街坊讲解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缴费、报销待遇、异地就医备案、门诊共济等政策，并接受咨询。同时，区第二人民医院、汇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医疗机构现场开展义诊，医护人员现场为街坊提供健康咨询，受到街坊一致好评。 本次活动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主办，深会区蒲公英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承办，区民政局、区税务局、区社保局、区医保分中心、区第二人民医院、汇城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爱尔新希望眼科医院、城东社区居民委员会等单位参与，吸引约450人次到场，将医保政策送到群众身边。
0: 近日，银州湖高速公路岩门服务区已完成升级改造，广大狮城朋友途经的时候，不妨驻足休整，逛文化展厅，打卡特色文旅场景，沉浸式感受侨乡独特风情。本次改造提议启超故里魅力江门为主题，轻量化改造融入江门非遗、滨海地域文化，优化旅客休憩体验，新增文化展示、打卡互动、特色消费等功能，把服务区打造为展现江门城市风貌、彰显五邑人民魅力的新窗口。据了解，从打造启超故里魅力江门主题文化空间，到将非遗滨海特色和名优产品融入公共空间，江门市城建集团运营分公司正探索服务区交通加文化加旅游融合新模式。未来我区将持续挖掘服务区响文化传播、文旅联动、特色消费方面的潜能，完善硬件设施与服务供给，让服务区既是群众平安出行的旅途驿站，亦是讲述侨乡故事、展现江门城市气质的文化窗口。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0: 力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心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

0: 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贡献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0: 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

0: 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2: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4: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5: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克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粤北市县、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八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粤西和珠三角部分市县仍有35度左右的高温，最高气温分布粤北市县、粤东的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省暨广州市各界隆重举行公祭烈士活动，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等参加。广东首创锂电池出口一件事平台，从一周出证到一小时办结。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集中举行，多措并举助力优品广货走向全国市场。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国家统计局发布9月份 PMI 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回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号是我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约500人一起参加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表达全省干部群众在155新征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石伟宗报道。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丰碑巍峨，现场庄严肃穆。上午9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武警战士托起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广州市委市政府、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烈属老战士和青少年代表、省各界群众代表敬献的花篮，礼部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并绕行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活动由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主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武警海警总队南海海区指挥部主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广州市委、 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市各民主党派、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广州警备区有关负责同志，烈属和老战士代表、机关干部代表、老同志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公安干。

0: 警、学生代表以及驻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东各地公祭烈士，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昨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各地同步公祭，寄托对英烈的深切哀思。本台报道。
2: 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肃穆，洪文波烈士、汤伟鹏烈士是在抢险救灾中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烈士遗属，献上鲜花并致以崇高敬礼。广州中山三路小学学生肖英池：
3: 看着沉甸甸的烈士光荣证书，我心里充满敬意。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守护着我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我们要铭记英烈精神，努力学习，扛起新时代少年的责任。
2: 自2019年国务院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以来，省政府已连续八年在烈士纪念日组织仪式，向烈士遗属代表颁授烈士光荣证。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杨楚雄：
4: 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根据英雄精神，把对烈士的崇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际实干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政局在迎合烈士陵园迎合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各界代表120余人参加。烈士后人赖正红：
5: 每次驻足先辈长眠之地，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与坚守换来山河无恙。作为英烈后代，将讲好英烈故事，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2: 广州是一座英雄城市，迎合烈士陵园安葬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528名。这场庄严的仪式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现场。广州市天河区天泽中学小学部学生：
6: 刚才写了一封信，投进了邮箱。我想告诉烈士，现在的广州很漂亮，我们过得很好。
2: 广州市天河区天泽中学小学部学生：
7: 我写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致敬英雄。我们会把你的故事讲下去，继续做下去。
2: 在云浮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邓发小学的同学们齐声高唱红歌，用嘹亮童声传递新时代少年更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云浮市邓发小学学生陈韵如：
8: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
2: 云浮市邓发小学大队辅导员曾雪云：
9: 组织学生参加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就是希望同学们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厚植爱国情怀，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2: 梅州红色文化公园纪念广场举行公祭仪式，武警礼兵敬献花篮，众人缓步瞻仰英雄烈士雕塑，缅怀先烈功绩。梅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级科员张军：
10: 先烈们的忠诚向党、无私奉献、甘于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是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的。说我们要始终地以先烈为榜样，传承好先烈们的优良品格。
2: 昨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系列活动，以庄重仪式和创新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上海学生：
11: 我感受到了烈士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
2: 在无名烈士墓，陆续有市民群众自发前来敬献鲜花，缅怀先烈。上海市民：
12: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老兵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1: 近日，隐蔽战线临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举行， 国家安全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揭阳市和揭西县政府、烈士亲属后人和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本台报道。
2: 墓园内松柏苍翠，烈士墓碑前鲜花簇拥。上午十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临犯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临犯烈士儿媳林丽娇：
13: 没有想到烈士76年的今天还能够团聚，我们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很自豪，很光荣。
2: 林范同志是我党在台重要情报组织台湾情报工作组重要成员，在台期间，林范同志为组织发展数名内线力量，及时获取绝密军警情报，同时他还多次在敌特搜捕前向岛内同志传递预警情报，保护了组织安全。1950年6月24日牺牲于台北马场厅，年仅32岁。国家安全机关干警：
14: 能见证我们隐蔽战线革命先辈临犯烈士的钟鼓跨越海峡回到故乡安葬，我内心既感动又欣慰，因为这份团圆实属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的国家安全干警，我们将铭记英烈的光辉事迹，传承和发扬隐蔽战线光荣传统，以实际行动守护好千家万户的团圆，为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2: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安全机关启动为在台牺牲同志追认烈士和落实政策专项工作，在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接续努力下，完成大量在台牺牲同志的追烈抚恤工作。林范同志于1997年3月7日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揭阳市揭西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陈东柱：
1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入挖掘临犯烈士的事迹，讲好英烈故事，传承英烈精神，持续做好烈士行亲和烈士纪念设施广护，落实烈属常态化联系和关爱帮扶，让烈士安息，让亲属慰藉，让精神传承。
1: 昨天，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林克庆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把贯彻落实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一等一流的工作标准，奋力开创广东政协工作新局面。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周记、周贤伦的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政府原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干部范希贤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9月29日22时10分在广州逝世，享年109岁。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广东省民政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发布，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广东民政事业发展目标，围绕养老服务、社会救助、儿童及残疾人福利、慈善事业等重点领域作出部署，设定23项主要指标。规划提出，到2030年底，老年人社会活动参与率达60%，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达80%，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覆盖率达68%，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覆盖率100%，儿童福利机构开门办院率达60%。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通讯员莫冠廷、王倩的报道。锂电池是外贸新三样的主力产品，近年来出口保持强劲增势，广东是锂电池生产制造的重要基地之一。今年1到8月， 广东出口锂电池1260.6亿元，同比增长38.7%。出口一批锂电池办证需要多久时间？过去企业的回答可能是一周，现在只需要一小时。这个变化是如

0: 何发生的？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在东莞一家锂电池出口企业车间外，一批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完毕，准备装车发往非洲。东莞当地聚集了近500家锂电池出口企业，产品出海需求旺盛。锂电池属于第九类海运危险货物，出口需要按规定办理海关危险货物包装使用鉴定、海事海运申报手续。罗霞是企业负责申办危包证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产品出海跑得快，办证压力也跟得紧。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商务专员罗霞：
2: 我们锂电池出货会需要申请一个危包证，提交资料，会进行一个排单，排到我们了之后，海关会下场查验，第二天会出证，大概需要一周的时间。
1: 眼下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底，但罗霞的危包证申请任务却轻松了许多。带来这一变化的正是全国首创的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去年4月，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联合东莞市商务局、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把智慧监管嵌入企管加小程序，上线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将 UN 编码、包装规格核对等15项海关检查项目从线下搬到线上，让企业办证从多头跑变成掌上办。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政务服务科科长刘浩言：
3: 这个功能上线之前呢，我们跟海关部门呢就一起到企业去走访了很多次，整理出了10多项的要素，可以供人工智能多模态能力审核。审核的结果也是，供海关线上预审作为一个参考啊，进行人工的这个复核。
1: 微科广东储能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海东：
4: 通过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提交资料，海关官员呢通过5分钟左右就可以完成资料的审批，极大的提高了效率。目前月平均我们使用这个平台25到30次，所以节省了我们大量的时间。
1: 平台运行1年多以来，已有150家东莞锂电池企业纳入白名单，服务93.1亿元锂电池出口。今年8月，锂电池出口一键式平台功能升级，新增微包证验核功能，在全国首次实现海关海事数据跨部门数据互认。东莞市英达电子有限公司报关专员林东霞：
3: 我们现在通过企管家上传装箱证明书，输入那个申报单号， AI 通过自动识别、自动核对，然后还有一个核销，大概需要1个小时。我们的货物的话到码头就不需要再等了，实时可以放行出去。
1: 随着锂电池出口一键式持续优化，更多经营主体将享受到通关提速红利，为广东锂电池出海增添新动能。黄埔海关所属长平海关副关长崔健：
5: 建立企业家产品的数据画像，开展差异化合格评定，实施顺势监管，减少对企业生产的影响，平均压缩检验放行时长约90%。今年前8个月，东莞市出口锂电池146.5亿元，同比增长13%，出口至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0: 近年来，全省各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从应急管理演化为常态化治理制度，在包卫生、包绿化、包秩序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不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本台报道。
1: 国庆假期到来前，在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街蜀前路，记者一大早看到沿街商铺陆续营业，秩序井然，路面洁净，铺面格外清爽。广州市民：
6: 出行的时候那肯定是走出来大街上商铺前面，那肯定是舒畅了很多，也有次序了，显得马路都宽了很多，干净利落，而人的心情都好了很多。
1: 这是广东持续深化门前三包责任制的生动一角。近年来，全省各地不断创新门前三包责任制工作方法，取得积极成效。广州将工作凝练为三净三好三不等，形成了目标一致又符合各地实际的经验做法，对责任主体逐一摸排，建立一户一档，规范公示牌设置。广州临街商铺负责人肖德贤：
7: 不乱摆不乱放啊，不要有违规的悬挂呀、装饰啊等等的。第二个呢，就是卫生啊，一定要检查干净，车辆的停放啊这一类的都是属于我们三包的范围。开门我们

0: 件事就是要检查这个门前的安全问题、卫生问题和秩序问题。每个员工都要知道、了解这个要求。
1: 一块招牌，一段路面，这些看似微小的空间，实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监督处处长李长青：
2: 继续推行721工作坊，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这样呢，让城市啊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完善正向激励，凝聚社会的合力。我们要继续探索积分制、红黑榜，还有信息评定这些制度，让呢守责任就有流量有回报，形成这么一个鲜明的导向。最终目的呢是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共治共享新格局。
3: 广阔行天下。
4: 为加大对广东消费名品的宣传推介，促进广东优质产品拓展市场，近日多场广货专场推介会集中举行，为优质月品对接更大市场。本台报道，
1: 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联盟、广东消费名品暨地方特色产品专场促销活动在河源举行，现场公布了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入库品牌名单，参会企业与各大商超、电商等采购商签订产销合作协议，用实实在在的订单支撑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处长黄海丹：
5: 下来的话，我们要常态化的开展品牌培育服务，精准的对标来培优推优，强化全域的宣传赋能，持续的讲好广货的品牌故事，扩大广东消费名品的影响力。
1: 广东霸王花食品有限公司推广经理叶诗：
6: 入选首批广东消费名品资源库，对我们河源霸王花是极大的鼓舞，提升我们在省内乃至全国的企业品牌知名度。这次展销我们也带来了新研发的拌粉系列产品，希望借助广货行天下平台，让更多人尝到河源好味道。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设置食品、饮品、轻工、日用、电子、数码、商贸服务四大展区，共有7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类型超300种，统筹搭建线下促销加全媒体直播一体化展示平台，集中推介广东消费名品与河源等地方特色产品最新成果。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展销摊位负责人黄婷：
7: 希望这次活动把我们农夫山泉的饮品带给更多河源的消费者，让大家现场体验试饮，近距离感受我们的产品。
1: 此外，连山大米美食品鉴会暨连山优质农产品招商推介活动29日在广州举行，活动以广货行天下、山那边稻花香为主题，通过美食品鉴、农产品展销和采购洽谈，推介连山特色农业资源与合作政策，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助力当地优质农产品拓展大湾区市场。
4: 据拱北海关消息，自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京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进一步丰富香港消费者的菜篮子。本台报道。
1: 此前，大桥口岸2023年7月1日起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开放时间为21时至次日5时。2024年7月1日通关服务进一步优化，供港鲜活食品每日通关时段调整至13时至次日5时，由8小时延长至16小时。如今通关全天后，让鲜活通道更加高效顺畅，车辆周转效率提高，企业错峰发货、一日多工成为可能。珠海市东盛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灿杰：
8: 以往16小时通关，路上稍有延误，还是可能错过当天的出口档期。如今政策升级，我们可以更灵活安排采收、运输、发货全链条，货损和物流成本都降了下来，还可按需随时补货，更好贴合香港生鲜市场的产销节奏。
1: 为匹配政策持续扩容，海关发挥24小时通关优势，叠加提前申报、绿色通道、 优先查验等一系列措施，支持企业抢先通关。据统计，今年一至八月，大桥海关累计验放公港蔬菜、水果、鲜活水产等超5.8万吨。2023年7月1日至今年8月底，经大桥口岸公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四科科长李康水：
9: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通关时效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组建专业机械队伍轮值，做到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
4: 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昨天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目前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27.5%。今天起，广东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依据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每年10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为特别防护期。县级以上政府可依法划定高火险区，发布禁火令，禁止除批准外的一切野外用火。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2026年推动建设超100条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新闻浏览。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说明迷信、编造冲突剧情5方面突出问题。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艺术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艺术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出更多文艺精品，丰富艺术供给，推进艺术普及，完善人才培育、评奖评价机制，营造良好艺术生态。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 PMI 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综合 PMI 产出指数高于临界点。九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50.2%和50.7%，比上月上升0.3个、1.2个、1.3个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10月1号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昨天，工农、中建、交、邮储等6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1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3: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
13: 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

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明朝新会籍的著名政治人物鲁能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鲁能在甘肃巡抚任职三个月的时候，正当他啱啱熟悉一些情况和地情，他就收到来自家乡新会的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并非喜信，而是一书薄告。信中讲到鲁能的父亲鲁真逝世长辞，鲁能听闻悲感交集，心如死灰。于是当下他都上疏朝廷，说自己需要南归服丧。听到这一则的上疏之后，甘肃当地的军民也都相拥而出，纷纷来到甘肃的衙门请求鲁能看看他可不可以留在甘肃，不要回去新会。就这么听起身，军民的请求好像真的有些不近人情，但是鲁能对于甘肃的百姓来讲，简直就是再做父母。皆因在当时明朝行政长官走马观花时时有，好的父母官简直就是万里挑一如昙花一现，又怎舍得鲁能南归新会。他们都好怕鲁能一回去新会之后就不再回来甘肃上任。鲁能上疏朝廷之后，也都安抚百姓，跟百姓军民讲他必须要回去服丧，皆因服丧亦都是朝廷的规定。但是不讲大家不知道，当时如果要南归服丧，好像鲁能这样的官位，首先要上疏朝廷，再由朝廷派了一个代行官过来，他才可以起程回去家乡新会。于是鲁能唯有就等到朝廷派出代职来到甘肃之后，他才可以起程回去新会。就是这样，鲁能每日都穿着白色的丧服去到衙门办公，心情十分低落。甘肃远离内地，鲁能亦都归家心切，而朝廷派出的代理官员迟迟未到，鲁能因此伤心成疾，日复一日。直到代职的官员到达之后，鲁能马上起程回去新会。因为长途跋涉，他的病情亦都日复一日，一日比一日严重。在明成化二十年，即是公元的1484年8月初7，鲁能刚刚回到新会，就不幸合热长逝，终年58岁。在广州人物志入面亦都为鲁能立传，说鲁能性温厚，慎交友，不谈别人过错，对公事则坎坎不息。他一生清廉，去世之日囊中仅有白银30余两。而鲁能逝世的消息传到京都，当朝天子亦都十分悲痛，觉得痛失了一个难得的栋才之量，于是颁诏赐予鲁能制状，命给侍中林廷玉来到新会督办营造坟墓，主持祭遇的则是广东左参政姜英。祭文对鲁能从政的评价甚为之高，说他以淳厚之志，疏通之学，化身科举，约属地官，才名久著于淳宣，功业福清于保障。除此之外，皇帝仲命绍命少保礼部尚书兼大学士邱瑞撰写神道碑，碑文则由翰林院检讨，亦即是陈白沙先生书写，黑石后置于回城城郊小梅村后山腰鲁能墓地。鲁能后尾亦都被入至香严寺，受万世香火供奉。各位，关于名臣鲁能的故事到这里也都暂告一段落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葵香进言的传奇故事。

0: 字，敬请留意收听。
1: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3: 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陈皮即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汉代《神农本草经》就以骨有之名入药，至唐代《食疗本草》始见陈皮之名。宋代以来，以生会陈皮为代表的广陈皮的道地性逐渐为医家所认可，至明清，生会陈皮更是成为宫廷御用药材，被广泛用于皇家药材的各类方剂中。据清宫医案研究记载，清宫用药对陈皮的产地有着严格的要求，必须使用生会陈皮。清代名医叶天士在多个药方中强调要使用生会皮。清乾隆《广州府志》中记载，骨皮入药以广陈皮为贵，出生会者最良。新会陈皮小课堂。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幺二三三九，国家安全意识

0: 人人有。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